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0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台妆方面的消息。为切实维护我区的道路交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公路的基础设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枣庄市公安局台儿庄分局的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开展严厉整治货车故意遮挡、污损号牌、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行动。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重点的整治路段，是城区道路、高雄路和231省道等路段。对于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的，会对驾驶员罚款200元，记9分；对已经查明、经告知未主动来接受处罚的，车辆违法信息将会录入交管系统，并进行业务办理锁定。专项整治期间，对阻碍执法的将会依法严厉打击处理。也希望广大货车车主、驾驶人、运输企业及货运源头企业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全区良好道路交通环境。同时，请广大群众积极举报，举报电话是0632-6705-056-6705-056。还有谁登场？为进一步加强全区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那市中新增了2处电子监控，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是 S103 省道泰祥集团路口，设备类型就电子监控，还有衡山路与东海路路口。抓拍地域的范围及抓拍的违法行为是不按信号灯规定通行、逆向行驶、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违反禁令标志、违反禁止标线、驾驶人、乘车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的行为。

0: 在5月17日晚，市委书记翟军到市防汛抗旱指导中心检查调度全市强降雨的防范应对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周密部署，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要密切地关注雨情、水情、风情的发展变化，加强水利工程的精准调度，突出抓好城镇内涝和地质灾害防范，必要的时候要坚决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绝不允许出现漏遗漏，要紧盯在建工地、桥梁、涵洞、矿山和危化企业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排险力度，科学预置防汛救灾物资和应急救援力量，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愿化一双。据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的降雨过程全市会累计平均降水量40至60毫米，局部80毫米以上，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8日白天，将会持续到20日的上午。
1: 半晚风凉，斜阳渐来至。
0: 那也是面对今天来势汹汹的暴雨，咱们也要掌握一些科学的避险方法。在居家方面，门窗加固防盗罐，提前检查门窗的密封性，也可以用一些沙袋堵住门槛的缝隙，防止雨水倒灌，要注意电器电源，避免漏电风险。同时持续的关注天气的预警信息，如果有外出的话，要远离危险的区域，像避开积水严重路段、老旧建筑、广告牌、电线杆这些易发生危险的地方，不贸然涉水，警惕一些井盖缺失、路基塌陷的隐患。雨天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如果遇到积水路段、水深不明的时候，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被困水中要果断弃车逃生，切勿贪恋财物。暴雨中及时寻找地势较高、安全稳固的建筑物躲避，像商场、酒店、学校等。

天气逐渐变热，涉水的活动也会增多，所以溺水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近期发生的溺亡事故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比如说5月6号陕西省西安市就发生了一起人员游泳溺水事件，还有4月19号福建明清县是一名学生溺水，参与救援的另外3名学生也不幸遇难。4月11号广西玉林一处水域有4名学生不幸溺水身亡。所以在这个夏天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未经开发的水域进行垂钓、野泳、潜水、游船等活动是非常危险的。溺水的事故大多发生在野外的水域，包括江河、水库、水塘、溪流、水潭，危险程度往往超出想象。像野泳的时候，游泳者可能会遭遇暗流啊、漩涡、水草等，容易发生意外。还有水质不佳、细菌多，一旦与皮肤的伤口接触，也会造成病毒、寄生虫的入侵。夏天气温高，水面和水下的温度差距大，极易造成抽筋，进而增加呛水发生溺亡的风险。野泳的场所通常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第一时间求救或备救，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其实有很多情况都会导致溺水，比如说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的估计，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没有做好充分的活动，下水遇到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都会出现像抽搐啊、四肢痉挛，导致失去自主能力下沉。还有安全意识淡薄，在没有开发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草缠绕或者是泥沙，导致陷进去，失去了控制能力。还有水中的互相嬉闹打闹，发生意外后惊慌失措，会导致溺水。包括患有一些基础病啊、心脏病、贫血、癫痫以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也会在游泳中因为冷水的刺激而引起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窗外的天空，另外据不完全统计，在青少年意外伤害致死的事故当中，溺水事故、淹溺事故是头号杀手，可能会发生在江河、水库，甚至像在浴缸、游泳池、水边玩耍、下河玩水，3、5成群的结伴游泳、下水摸鱼、水中捞物，都是未成年人溺水的主要原因。所以在这个夏天啊，还是警惕儿童溺水。同样是这个溺水6步啊，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北京时间8:16，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分享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2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咱们本地方面的消息。在5月17日下午，2026恒丰银行山东省齐鲁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赛事现场，济南队坐镇主场迎战烟台队。那此番对决也是烟台队本赛季首个客场赛事，球队顶住压力顽强拼搏，最终以2-1战胜了济南队，强势斩获了赛季开局的3连胜，稳居联赛的积分榜前列。
1: 他的身体躺在哪儿啊？
0: 在5月17日19:30，2026恒丰银行山东省齐鲁足球超级联赛的第三轮较量也是火热打响，泰安泰山城建坐镇主场迎接了德州文增古贝春队。整场比赛的泰安队状态火热，攻势如虹，最终是以9-0悬殊的比分拿下了胜利，斩获了联赛开赛的3连胜，稳居积分榜的前列。此次大胜不仅是球队竞技实力的直观体现，更是泰安群众体育蓬勃发展、足球运动氛围日益浓厚的生动写照。说完了咱们这个齐鲁足球啊，再来说一说好运山东2026台儿庄古城的国元杯全国气排球的交流赛举行。这次赛事吸引了全国各地有20支代表队、200余名的运动员、裁判员参赛。开幕式上，全体人员肃立奏唱国歌，运动员、裁判员依次的去宣誓，承诺恪守体育精神，公平竞赛。赛场上气氛热烈，参赛选手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大家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充分展现出了昂扬向上、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体育风采。这次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的文体生活，也助力了地方体育与文旅事业的协同发展。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音乐，来自于李荣浩的《野生动物》。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啊，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6: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6: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大。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班一路快乐出行，各位听友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好听的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修雅为您带来的904交通大家帮。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来分享和交流。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这一段的节目里啊，我们直接和大家来分享关注到的是关于进库进出口的一些避险小妙招，就是慢看灯距停明直让查。那慢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定库之前要减速，不能超过5公里每个小时，大概比旁边的行人快一点点就可以了啊。那其次我们就是需要看。

了。眼睛适应光线，左右摇头，看凸面镜，看线高杆。其次，进出一些地库的时候要开近光，出库的时候要开示过灯，让别人看见你。我们在坡道排队的时候要留足距离，跟车的时候不要跟太紧，大概是一个半车的距离就 OK 了。那出库的时候，这个坡顶必须停一下，观察后我们再走。那如果看不到的盲区，大家记得要提前鸣笛，或者是合理的使用车辆的一些灯光，提醒行人和对向的车辆。在转弯过后，那个后视镜过住了再打方向啊，不要提前拐，以防出现一些刮蹭的事故。比如说是碰到那些这个单行道的一些这个车库的入口哈，咱们要记住一点，下坡让上坡拥堵时候，我们要交替通行，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听到异响或刮蹭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刻下车查看相关的情况了，也不要硬闯，毕竟自己的这个车才是最重要的啊。其实我们今天比如这个地库进出口的一些这个打滑的现象，包括下雨天地库倒灌水的应对小方法，也会和大家继续的进行展开的说说。大家只要记住一点啊，就是进出地库之前我们先停一秒看两眼，就能够避免绝大多数的事故。就是进出口其实不是加速道啊，大家慢一点通行的话会更加的安全。那如果大家在地库口遇到过一些很惊险的瞬间，那或者是自己有相关的避险小妙招，欢迎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枣庄交通广播来反映，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交流。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道士说爱我》。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面一轮快乐出行，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修雅。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这个地库进出口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雨水天气变得非常的频繁，很多人开车上路都会格外注意路面的积水，像一些湿滑刹车啊、视线受阻这样的常见问题。但是我们小心翼翼的开完室外湿滑的道路，其实真正容易出一些小事故啊、小刮小蹭的地方，就是每天必经的地下车库了啊。可能很多人潜意识里觉得，哎，这个地库在室内它是没有风雨的，路况简单，车速也开不快，肯定百分百安全，没有问题。但实际上雨天的地下车库有很多的行车隐患。首先第一个隐患就是进出口地面残留的油污，遇水超级容易打滑。就明明我们进出口的时候车速很慢，轻轻带一点刹车或者稍微打一点方向盘，就会感觉这个车身莫名的就会飘一下滑一下，包括这个方向盘会发飘啊，轮胎抓地力瞬间消失，很多新手都会容易慌神。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地库出入口的地面常年积攒的油污所导致的。尤其是很多小区，我们商场地库的出入口是斜坡，上坡需要给油，下坡需要刹车，就本来你重心就不稳定了，再遇上油水混合的湿滑路面，后果就可想而知了。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技巧吧，就是在雨天的时候进出地库一定要记牢了。第一，我们要提前减速，全程低速行驶，在进入到一些地库还没有上斜坡之前就把车速降到最低，那不要等到接坡之后再急刹车啊。第二点，咱们要全程轻踩油门，轻点刹车，杜绝急加速急制动，哪怕你车速再慢也不要一脚踩死刹车。那第三，我们方向盘可以小幅微调一下啊，就不要大幅度打方向盘，避免轮胎侧滑，有一些很危险的这个情况哈。那如果遇到了一些暴雨天气，咱们地下车库倒灌水，这个时候该如何去应对呢？如果行车途中刚好遇到地库突发倒灌啊，路面快速积水，大家一定要果断的倒车撤离，放弃进库。如果已经停在地库的车辆，快速观察积水的高度，刚刚漫过地面，没有没过轮胎三分之一，我们要及时联系相关的物业排水，短时间内不会损伤车辆。但是一旦积水快速上涨，没过半个轮胎，我们一定要及时联系家人啊，自行的快速挪车。牢记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不幸在地库

即使路段行驶熄火了，不要二次大火。这样会对你的发动机造成损坏，保险公司是不予理赔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其实我们这个开车安全这件事情，从来不在我们会不会开车，而是在于能不能稳住每一个细节。现在给大家梳理了关于这个地下车库进出口的一些使用的小常识，每一个被大家忽略的细节都是能够守护我们平安出行的关键点。那到这里，我们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会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大家，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是修雅，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我

0: 情网球，王者归来。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 0632-3358-112-3328-687。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我要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我是主持人李雷。巴菲特有这么一句名言，叫做投资的第一原则是永远不要亏钱，第二条原则呢是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原则。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来说，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防范风险永远要比博取收益更为重要。对于很多忙于工作忙于家庭的朋友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放在投资理财上，于是有些人就采取了这种委托理财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委托理财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委托理财如果一旦亏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好，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老人接到了所谓的医保中心的电话，说呢他的医保卡被使用，需要补缴15万。情急之下呢，老人忽然想起社区民警曾经发过防范提示，于是就来到社区警务室来咨询，这才发现自己真的是碰上了电信诈骗。那张阿姨呢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北京医保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说张阿姨的社保卡在上海使用过，并且欠了15万块钱，现在需要补钱。但是张阿姨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去过上海，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啊，他来到了社区警务室。那么在此啊，提醒大家，遇到此类情况，要坚决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要求您把资金转到指定账户或提供银行卡号和密码等信息的，全都是骗子。如果您接到类似的电话，请直接挂断或立刻拨打报警电话来核实，以免中了骗子的圈套。好，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试管受孕生子，离婚的时候孩子到底会判给谁呢？从子女利益最大化及照顾妇女权益的角度出发，孩子的抚养权最终判给了母亲。那李莹和董强呢，婚后生育了一个女儿小贝，双方啊后来因为感情不和，李莹起诉离婚，并主张女儿归自己抚养。李莹说呢，自己啊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生育能力受限，小贝是试管婴儿，在试管促排卵手术当中，促排取卵多颗才成功受孕。李莹说，我因此丧失生育能力，今后呢难以受孕。而丈夫董强同意离婚，但他说呀，自己被诊断为肌弱精子症，同样生育能力受限，因此主张这个孩子呢应该由自己来抚养。法院最终审理之后认为，二人生育能力均存在缺陷，小贝作为试管婴儿应该备受珍爱，但女方借助医学手段受孕的过程当中，身心均遭受更大的损伤，而小贝作为年仅7岁的女孩，更适宜由母亲来抚养，因此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小贝由李莹直接抚养，董强每个月给付小贝抚养费3500块，至小贝年满18岁为止。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法治资讯的全部内容。 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两位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嘉宾，一位呢是民事审判第三庭的张江州法官，哎，张法官您好。
3: 你好。
5: 哎，另外一位呢是法官助理邓可仁，哎，邓可仁您好。
6: 大家好。
5: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个大家的委托理财的一些纠纷哈，而且还有这种投资理财的一些案件。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请到两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第一起案件呢，二位谁跟大家来讲一讲？
6: 大家好，我是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邓可仁。今天想跟大家介绍这个案件是一起大妈理财的案件。这个案件的主角王大姐今年61岁，她的朋友肖某向她介绍了一家科技公司的投资项目，并且告知她这个项目短期内就可以上市，回报率很高。因为王大姐居住的这个地点跟这家科技公司不是在同一个省份，所以王大姐呢跟肖某协商，将投资款项交给肖某，并且委托肖某来负责来购买这个科技公司的股权。
5: 哦，也就是王大姐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跟这家科技公司直接见过面。
6: 对。
5: 那后来他们签了合同了吗？
6: 没有。
5: 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是吧？
6: 对对对。后来呢，这个王大姐发现呢，这个股权交给肖某之后，肖某只将其中的10万元用于投资到这个公司的这个股权的资本当中，而且呢是登记在肖某的女儿名下。这个是事先跟肖某商量好的，是一个这个代股权代持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其他的投资款项并没有实际投资。经过协商之后，这个王大姐呢向肖某索要返还这些其他没有投资的款项，总共是27万元。但是呢，肖某不愿意返还，于是王大姐呢就诉到了法院。
5: 那肖某为什么不愿意返还啊？他给出什么理由了吗？
6: 主要就是因为这种没有书面的合同。
5: 明白。
6: 我们在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发现，王大姐呢没有跟肖某签订这个书面的委托投资的合同。然后呢也没有其他的书面的材料来这个约定具体的投资金额是多少。所以王大姐要求这个返还的27万元投资款项中呢，大部分显示是有这个银行转账记录的。但是其中有8万元是现金交付，没有任何的收据收条等书面的材料。所以在既没有这个收据收条也没有合同的这种情况下，法院最终呢对这8万元交付的事实没有采信。最终呢是判令这个肖某返还王大姐投资款项19万元，并支付了一定的这个资金占用利息。
5: 但是也就是说，法院其实并没有认可王大姐和肖某存在这种委托他呀这样的代持股份啊，委托他来帮着自己理财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喽。
6: 结合这个案件整个事实以及聊天记录，法院最终我们的判决中是认定了这个合同关系的成立的。但是呢，因为没有书面的这个委托合同，在我们审理过程当中为我们的这个制造了一些困难。
5: 那么他没有签这种书面的这样的一个委托合同，签和不签会带来什么样的差别呢？
6: 如果签订的话，就是书面的合同当中会对双方权利义务约定的非常明确。什么情况下款项应当返还，不应当返还，这个法院依据合同约定就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并且依据合同

0: 进行判决，但是在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就只能靠当事人双方的举证是否成立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法律关系。这对当事人的这个举证的能力和要求是很高的。
1: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哈，这个王大姐这个案件，您觉得对于大家比如说有这种计划要委托理财哈啊这样的朋友来讲，带来什么样的您觉得需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大姐应该因为没有提供这个书面合同，所以我们当时认定这个投资金额的时候存在了一定的困难。然后她的现金有80000元的交付没有收据，也导致最终我们没有认定这80000元的这个事实，判决这个肖某进行返还。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可能缺乏一定的这个契约意识和证据保留的意识，往往会忽视书面合同的签订，所以在发生纠纷的时候会发生这个举证困难的情况，所以在此我们向大家提示，在投资理财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重视书面合同的签订以及这个证据的一个及时的留痕和保存。对这个在与对方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核实对方的人员的身份，这种合同上如果是加盖印章的公司的相关信息，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了解对方这个公司的征信信息之后再进行投资，可能会更有保障，而且也有利于避免出现跟这些虚假的签约主体进行签约的情况。
1: 没错，因为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家这个科技公司其实王大姐从来没有去过哈，她呢也都是通过这个姓肖的这个人的转述啊，她也完全没有去实地了解这个公司到底靠不靠谱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个骗子啊，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是不是如果大家真的是被别人推荐了一些比较好的投资项目，还是要去哪怕抽个空去现场看一看比较好哈。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讲的这个第一个案子。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第二个案子又是怎样的情况？其实也是涉及到这种投资理财，有这种高收益哈。作为诱饵的，哎，我们请到这个张江州法官呢，跟大家讲一讲。
4: 好的。那下面这个案例呢，是一个贾大姐的这样一个案件。那么贾大姐呢是56岁，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啊，她关注了一个微博账号。这个微博账号呢自称是黄金白银外汇股票资深分析师。
3: 那么他就在这个人家的微博上每天更新这些相关的内容，是吧？
4: 没错啊。这个账号每天都发布一些关于黄金外汇操作的一些策略之类的。而且宣称呢可以带领这些普通的投资者获取一些高额的投资收益。
3: 贾大姐关注了之后觉得还不错，是吧？
4: 对，贾大姐一看，这个可以投入之后有很高的这些回报，然后他就动心了。然后贾大姐呢就通过这个账号呢，这个账号给贾大姐推送了一个网站链接，然后贾大姐呢就在这个网站，通过这个网站链接呢就下载安装了一款这个外汇期货交易平台软件。完了之后安装好这个平台软件之后啊，他又根据这个账号给推送的这个邀请码，然后又进行了相关的注册。然后2018年5月份呢，这个贾大姐呢就向这个平台账户，然后就汇入了资金有11万。汇入资金之后呢，这贾大姐就信心满满啊，就根据这个推荐来进行这个账户的这个资金操作。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啊，就一个月，那他这个资金呢就基本上亏损全无
3: 啊，亏没了。
4: 对对，
3: 11万全亏的差不多了，是吗？
4: 是的啊。而且贾大姐呢就特别着急啊，
3: 那肯定啊。
4: 对，他就情急之下呢就决定起诉这个交易平台这个网站。但是呢他起诉之前他得先确定这个网站到底经营主体是谁。
3: 对对，
4: 是吧？你起诉得有明确的被告嘛。他在这个查询过程中他发现，哎，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一般来说啊，正规的网站它有特定的网站域名啊，网址。那么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工信部，它有专门的备案系统是有进行备案的。通过查询呢，这个域名是有对应的主办单位的。
3: 对对
4: 啊。但是他这个网站呢，他经过查询发现这个备案平台，这 SAP 的这备案平台就查不到这个网站。也查不到这个主办单位。后来呢他又向相关的这个金融主管单位进行了一些举报投诉。然后呢这监管单位呢也是进行了一些核查，给他也提供了一些信息。这些反馈信息显示呢贾大姐的这个投入的这11万元的有一个资金流向。先呢通过一个第三方的支付平台转到了一个北京的某家这个商贸公司，然后又

0: 从这个商报公司的这账户又转到了下一手，
1: 嗯嗯
0: 啊，大概有这么一个资金流水过程，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贾大姐呢就觉得这里面确定的应该是这个商报公司，
1: 商报公司、哦、
0: 啊，完了之后呢，她就是起诉的商报公司啊，
1: 哦，
0: 要求商报公司呢返还的这些款项，
1: 嗯
0: 啊，认为这个平台是没有相关资质的，
1: 嗯
0: 啊，要求返还这些投资款项。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那商报公司怎么说呀？商报公司认可这一点吗？
0: 这个案件呢立案之后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送达工作。
1: 嗯，
0: 发现呢，经过查询，这个商报公司呢就已经被吊销。
1: 哦，
0: 已经被吊销的状态。
1: 被吊销的营业执照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啊、
0: 嗯，完了
1: 那还在经营吗？
0: 我们送达的材料也没有人签收，后来就是进行的这个登报公告，
1: 嗯、
0: 哦，缺席进行的这个裁判，
1: 哦，
0: 啊，就这么一个情况，
1: 嗯，嗯那缺席进行裁判，贾大姐的钱最后咱们怎么判的呢？
0: 他是这样，就是、嗯、贾大姐呢起诉的请求依据，那就认为这个商报公司是这个外汇交易平台的一个运营主体，
1: 嗯，
0: 啊，并认为呢。贾大姐认为他自己和这个交易平台存在的这种合同关系，
1: 嗯，
0: 啊，并认为这种合同，那这个存在着对方存在违约，
1: 嗯，
0: 啊，要求平台返还款项。但是他这个案件，首先他要确定的就是这商报公司应该是这个平台的一个运营主体，
1: 对 对, 对，
0: 啊，但是通过法院的这个查证以及贾大姐提供的相关监管机构，提供的这个资金流水的这样一个反馈信息，
1: 嗯，
0: 那么无法啊。认定这个商报公司就是这个平台的一个运营主体，
1: 嗯，
0: 啊，这个运营平台更多的，啊，通过证据链条来反映出来的，它应该是一个，资金流水转移的这样一个节点，
1: 哦，
0: 啊，
1: 嗯，
0: 啊，那现有的证据呢，确实很难认定它就是这个平台的实际的运营主体，
1: 嗯，
0: 啊，这个责任如果说从法律层面来讲，应该是由平台运营主体来承担，
1: 对，
0: 啊，但是现在呢。就是现有证据证明不了这个商报公司负责这个相关的平台的这个运营工作，
1: 嗯，
0: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很难支持贾大姐的这样一个诉讼主张，
1: 嗯，但是首先这个贾大姐啊，这个投的钱几乎快亏没了。而且这个平台呢也基本上是这个关闭了，处于用停止运营的状态，然后呢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钱的流向，这么一个中转的节点，结果呢他又举证不了这个公司商贸公司是这个平台的运营主体，那这时候贾大姐如果想办法要回这笔钱的话，他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贾大姐呢这案件起诉之后，我们也当庭进行核实，
1: 嗯，
0: 像刚才主任说到的，他这个网站已经无法登录，
1: 对、
0: 啊嗯、然后这个相关的软件呢也无法进行登录，
1: 嗯，
0: 啊，包括账号里面的资金剩余量、交易状况，
1: 嗯，
0: 都无法核实，
1: 哦，
0: 啊，也就是说那个平台已经进行了相应的技术的一个屏蔽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在相应的工信部的网站上也查不到。这个 SAP 备案信息、
1: 嗯、
0: 啊，这个网站呢应该就是一个黑网站，
1: 哦，
0: 啊，然后呢，当时我们也对这个贾大姐进行了一些维权方面的一些提示，
1: 嗯嗯，
0: 啊，比方说这里面呢，它涉及到一个微博账号，
1: 嗯、
0: 那对它进行一些推荐，
1: 嗯，
0: 那如果双方形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那么这个微博账号啊，可不可以？向他来主张一些权利，
1: 嗯
0: 啊，另外呢，因为已经查实了这个资金流水的这样一个走向，那么这个商报公司如果它不是这个平台的经营主体，
1: 嗯，
0: 那么它在里面承担的是何种责任？那么是一者何种的身份主体？
1: 嗯
0: 啊，那他要不要承担一些其他的金融？法方面的一些责任，
1: 嗯
0: 啊，是不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法律关系来主张啊、
1: 嗯？
0: 这个就可能是另案来解决的一些问题了。
1: 哦，那贾大姐看来这个亏吃的真的是不小啊，
0: 没错
1: 啊，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那么您觉得通过这个贾大姐这个事儿，能够反映出什么问题呢？
0: 这个案件其实是挺典型的，
1: 嗯
0: 啊，当时呢，这个贾大姐这个案子它不是一个个案。 当时同期呢，我们还审理了类似的其他的一些群众的类似案件，
1: 嗯，
0: 情况都差不多。
1: 哦，一个平台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啊，
1: 哦，
0: 但都是这种网络上的一些，金融投资平台，
1: 嗯
0: 啊，而且都是一些没有备案的网站。
1: 哦，
0: 这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群众呢，在投资的过程中，尤其是一些涉及到网络的一些投资，那么一定要进行一些必要的一些审核吧，
1: 嗯
0: 啊，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网站，因为按照这个目前的这个规范来说，正规网站它是有备案的，
1: 嗯，
0: 而且这个备案信息呢，它是公开的，
1: 是
0: 啊，如果大家呢稍微提升一些这个风险意识，在这个相关的国家的主管的一些部门网站上进行一些查询，是能查出来这个网站到底是正规网站，
1: 嗯，
0: 还是是吧一些黑网站，
1: 嗯
0: 啊，这个呢是。投资理财之前要做的第一步，
1: 嗯
0: 啊，做一个小小的尽调，
1: 嗯嗯，对啊。另外就是对于这个投资者哈，尤其是这种理财经验并不是特别丰富的中老年的投资者，那么您觉得通过这个贾大姐这样的一个遭遇哈，您觉得能够给大家除了说哈我们要这个调查了解之外哈，还有什么样您需要跟大家需要？劝告一些的地方嘛，嗯
0: 啊，就是说这些网络信息啊，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啊。那么，
1: 是的，
0: 对，投资之前呢，一定要做好一些尽调，做好一些信息的筛查工作，
1: 嗯
0: 啊，不要盲目的听信这些网络上面的这些宣传，
1: 嗯，
0: 尤其是一些低投入高回报的这种。
1: 嗯
0: 啊，一定要提升这个风险意识。
1: 嗯嗯嗯，没错。好，那最后啊，我们用几句话哈，就是把案子所反映出的问题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2: 建议在投资理财的过程当中，首先呢要选择这些资信比较好的投资公司。
1: 嗯，
2: 而且呢，在签订合同和进行跟业务员交涉的过程当中，最好选择在公司的经营场所内进行签约，这样呢，
1: 嗯，
2: 可以对这些投资公司呢进行一个直观的一个考察。
1: 嗯，
2: 避免呢某一些不良的从业人员进行浑水摸鱼。
1: 嗯嗯，张法官，
0: 那么我们也是提示这些中老年朋友啊，那么很多情况下呢是有一些熟人，包括一些亲友啊，包括一些同学来推荐一些投资或者理财的一些信息。
1: 嗯，
0: 那么大家呢也要有一些风险一些警惕意识，不能盲目轻信。
1: 嗯
0: 啊，那么对于相关的投资的产品呀，这个相应的公司，那要做必要的一个审核。
1: 嗯，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了哈，我们在这个投资理财尤其是委托理财过程当中应该需要注意防范的一些风险哈，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气，努力。
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一世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4: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氶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5: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6: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位的音乐 MV 其实也是很好看的，有好几首，比如说像《忽然之间》极尽直白的拍摄手法，在打动歌迷耳朵的同时，也成就了经典之作。

是华语乐坛三十年绝对的常青树 ，Live 集成经典。她是一身荣光的最佳女歌手，她的造诣需要用时代去定义。而林忆莲每一次歌唱都值得细嚼慢品，她用纯质的嗓音唱尽都会女性的爱恨情仇。如果乐坛有本色女人的话，那一定是她，她是 Sandy 林忆莲。

在萧敬腾第一张同名专辑上市那一天呢，他推掉了公司的庆祝宴，居然躲在家里痛哭一场。这一切来的似乎太不容易了。小时候萧敬腾是典型的不爱念书爱惹祸，除了每天到处逛，唯一的爱好啊就是喜欢看人打鼓。家里没钱给他去学音乐，母亲看他无所事事，便从吃饭的钱里给他挤出两个月的爵士鼓的学费。有一次音乐老师让他义务去教其他班级的所谓的坏学生来打鼓，这件事情完全改变了萧敬腾的人生轨迹。因为打鼓教得不错，学校表扬了他，后来甚至被颁奖鼓励。萧敬腾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坏学生居然有一天可以站在台上接受颁奖的，而且原来音乐真的可以帮助人。两个月很快过去了，萧敬腾跟老师说，我没有钱不能继续学鼓了，但是老师并没有赶他走，反而呢让他待在音乐教室里。萧敬腾自学贝斯、吉他、钢琴、鼓，音乐教室似乎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正在收听的是杨洋的音乐节目，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记性太好啊，你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是一种负担呢？我是觉得容易忘记往事的人，其实才是最幸福的那个。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4: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9: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氡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说他想让自己的歌像披头士那样成为年轻人的必需品，他想提高国人的欣赏水平，于是他坚持摇滚的可听性，坚持对摇滚的推广。

人是不可代替的，有用东西是必须拥有的。看透了这一点，将来你身边的人不再需要你了，或者失去了世间最爱的一切，也应该明白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的一个朋友呢是精神科的医生，他告诉我啊，人类的苦恼之来源是对未来感到不安和对过去感到后悔的其中任意一项。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学会活在当下，调动你的感官，吃你喜欢吃的东西，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去体会生活当中原原本本纯粹的快乐。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从未来和过去当中获得解放。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也常常放一些情歌来给你听。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给你养分的是友情，真正关系好的朋友，不论任何时候都不用拐弯抹角，不用寒暄，我需要你了就找你聊上一天，你想起我来了就到我这儿来住上一阵，你心情好来跟我分享开心的事儿，我不高兴的时候呢就跟你吐槽一下近况，彼此还可以口没遮拦。需要你的帮忙就直说，嫌我碍事儿呢也不找借口，没有浮在表面的客气，也没有内心深处的戒备。你看这段关系多舒服啊。

夫久了，也许我们会慢慢明白为什么会不快乐，因为我们常常会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呢，期待它能够让人变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可以让你一斤斤的瘦下来；发一条信息，希望它立刻被秒回；对人好，期待着也同样的得到回报；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着被关注跟被安慰。这些预判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那么好的，我们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自怨自艾呀。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会用一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的我们都是不期待结果的，小的时候的哭笑呢，也都是不打折的。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氶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光明路从光明大道到燕山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青潭中路到横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3: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3: 耳朵大吗？
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3: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3: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3: 是的，今天依然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进入到了初夏的季节啊，昼夜温差会加大，那像这个感冒发烧啊就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了啊。很多人呢一旦出现发热的症状啊，就急于服用退烧药，前往医院输液，这样的一些治疗啊，其实呢不太利于我们身体的自我修复啊，还比较容易削弱我们自身的抵抗力。所以我们一旦出现了感冒发烧的症状的话，是不必着急去吃药降温的，可以依靠科学的居家调理啊，来激活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这个呢才是我们抵御病痛、守护健康的正确方式。
4: 是的，在大众固有的认知里哈，这个发烧呢是身体出现重病的一个信号了，尤其是家中的孩子发热，那家长呢更是忧心忡忡，那唯恐这个高烧呀损伤大脑，第一时间可能就会喂服各类的一些退烧的药物。那事实上呢，适度的发热呀并非是坏事，这个呢是人体免疫系统主动出击对抗入侵体内细菌和病毒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那身体呢在升温的过程当中，免疫细胞的活力呢是大幅提升的，能够快速的清除有害的病菌，长期一发烧的话就用药去强行的退热，不仅会干扰身体的免疫的运转，还会掩盖真实的病情，其实不太利于医生精准的去判断病因的。
3: 那我们按照科学的健康护理标准啊，其实体温没有超过38度的话是不用进行药物退烧的。没有明确病症的这个诊断之前盲目用药，非常容易延误病情的诊治。那么体温处于38.5摄氏度以下，优先采用物理降温的方式，使用退热贴、温水擦拭身体、冰敷等温和的手段舒缓不适。那只有体温飙升到39度及以上，才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呢，合理使用我们的退热药物。那也千万不要自行的叠加用药啊。 而在我们的感冒发烧期间呢，人体通常会出现畏寒、怕冷、头晕、乏力、浑身酸痛、咽喉肿痛、鼻塞、流涕这些不适的症状，所以我们居家科学调理的话呢，是能够有效缓解我们的各种不适，快速恢复我们身体健康的。
4: 嗯，还有就是多饮用一些温开水，这个呢也是调理感冒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3: 嗯，
4: 那目前呢医学领域尚没有专门治疗感冒病毒的一些特效的药物，那大量的饮用温水的话，既能辅助身体散热降温，加快新陈代谢，排出体内代谢的垃圾和毒素，还能够滋润呼吸道。如果是伴随着咽喉肿痛不适的话，可以在温开水当中呀加入少许的食盐来饮用，轻松的舒缓咽喉干涩疼痛的一个症状。那针对受凉引发的风寒的感冒，饮食驱寒的效果呢需要显著一点，葱姜蒜这个呢是天然的驱寒的食材。
3: 嗯，
4: 在日常当中呀可以熬制生姜红糖水来饮用，驱寒暖身，促进发汗。当然也可以煮葱白温水来饮用，驱散体内的寒气。如果是受凉感冒还伴有咳嗽的症状的话，在生姜红糖水当中呀可以加入蒜瓣来同煮，既能够去除寒气，还能够有效的缓解咳嗽。温汤热水下肚，打开身体的毛孔，借助汗液排出体内的寒气，快速的缓解感冒初期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非常有效。
3: 那针对我们其实感冒的各种不适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找到除了用药之外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缓解我们的症状。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根据这样的一些情况给大家来推荐更多的缓解我们感冒不适症状的一些方法。

0: 坏，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验证失败，请重新。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6: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2: 验证成功。
3: 开
2: 门。
3: 开了。
6: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大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2: 爱听爱在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盈晨。
1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感冒呀发烧的时候的应对的一些方法，接下来也说到一个很多人也会常用到的一个方法，就是温水泡脚。这个呢也确实是排出寒气的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那在出现流鼻涕、喉咙干痛等一些感冒前兆的时候呢，使用的效果是比较不错的。在日常当中呀，用温热的清水泡脚就可以。那症状如果偏重的话，可以搭配生姜红糖水一同饮入啊，当然也可以将艾条碾碎了用沸水来冲泡，调至适宜的水温之后呢，再进行泡脚，泡到身体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搭配多喝温水，快速驱散体内的寒湿都是可以的。
12: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充足的休息和睡眠啊，也是我们身体恢复健康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像感冒初期的话，一定要减少劳作，安心静养，让身体呢集中精力，调动我们的免疫机能对抗病菌。在补水驱寒发汗之后呢，尽早入睡。休息啊，那轻症感冒的话，经过一夜的休养的话，身体的状态就能够得到明显的好转了。

0: 是的，那当然感冒发病呢，第二天的一个养护呀也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决定着病情是否是会反复反弹。可以通过观察舌苔判断身体的状态，舌苔发白的话，依旧呢可以饮用一次生姜红糖水来巩固调理。在日常的时候依旧保持充足的饮水量，在饮食上呢要坚持清淡的原则，使用鸡蛋、瘦肉、新鲜的蔬菜来补充营养，千万不要去使用一些鱼虾等一些发物以及滋补类的一些食材，避免引发二次发热。那如果身体真的是虚弱疲惫，可以适量的食用善于滋补身体温和补虚，不易上火。
1: 是的，很多人感冒之后呢浑身会酸软无力啊，其实这是我们体内的寒湿堆积导致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加量去饮用生姜红糖水啊，加厚姜片，增强驱寒的效果。同时呢可以留意手脚的温度，发烧的时候呢这个手脚冰凉代表我们体内的寒气比较重，可以继续饮用葱姜汤水来发汗。那如果手脚混暖体温偏高的话呢，就可以停止饮用热性汤水了，改为饮用温开水来进行调理。
0: 是的，我们的人体呀、它本身就具备着强大的自愈能力和自我防护的一个机能。频繁的去依靠药物来压制病痛的话，会不断的削弱自身免疫屏障，导致体质变差，更容易反复生病。健康无小事，面对日常的感冒发烧，摒弃盲目用药的一个错误习惯，遵循科学调理的方式，激发身体的自身免疫力，依靠天然的养护来抵御疾病，这样的话才能够长久的守护家人的身心健康，养成强健的体魄。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3: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3: 耳朵大吗？
1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3: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5: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要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6: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这个时间点呀，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呢还是比较多的，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近年来呢，癌症的发病率呢是持续攀升的，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呢成为癌症高发的一个重要诱因，改善生活方式，优化膳食结构，已经呢成为很多人防癌抗癌的主流的共识。相关的医学研究也表明，合理的管控糖分的摄入，调节饮食模式，搭配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作息，能够有效的养护机体，抑制癌细胞的发展，为防癌筑牢健康防线。
15: 那根据数据显示啊，我们成年人体内普遍存在癌细胞。那么正常情况下呢，人体强大的免疫系统啊，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增殖，阻止癌块的形成。临床观察就发现，不少高龄人群啊，这个遗体解剖当中检测出了无症状的肿瘤，大癌生存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这也印证了这个癌症并非是必死绝症，所以也没有必要过度恐慌啊，盲目去追求彻底杀死这个癌细胞。那么相关调研就显示，良好的心态配合科学的治疗是癌症患者呢长期生存的关键，而负面情绪啊会加速病情的恶化。
16: 那人体的一生呀， 当中呀会有数次产生癌细胞的一个机会。免疫系统强弱呢是直接决定肿瘤是否扩增。常规的体检呢仅能检测出数量达数十亿的癌细胞，治疗之后无癌细胞的判定仅为仪器无法侦测。同时呢传统的放化疗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治疗的过程当中呀易损伤健康细胞，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还可能引发癌细胞变异扩散，存在明显的治疗的弊端。
15: 是的，那控糖饮食是抑制癌细胞增殖的重要手段啊。有研究证实，糖分是癌细胞主要能量来源，日常我们需要严格的管控精制糖的摄入。那么人工合成代糖存在健康隐患啊，仅可以少量使用天然代糖。此外呢，牛奶很容易在肠胃产生粘液，为癌细胞提供生存条件。那么癌症患者可以用无糖豆浆替代牛奶，减少粘液生成，抑制肿瘤的生长。而饮食酸碱度同样也会影响癌细胞的存活。癌细胞适宜在酸性环境繁衍啊，这个肉类呢很容易造成人体酸性体质，日常需要减少猪肉、牛肉等红肉的摄入，少量使用鱼肉、鸡肉。肉类的话含有的抗生素、激素以及寄生虫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没有消化的肉类滞留到肠道还会滋生有毒的物质，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16: 是的，那业内的专家呢也建议说，大众呀需要优化膳食配比，日常的饮食呢以八成新鲜蔬菜、果蔬汁为主，搭配全谷物、坚果及少量的水果，剩余两成呢摄入熟制的豆类，助力体质转化为弱碱性。新鲜的果蔬汁富含活性酵素，可以快速的滋养健康的细胞，且酵素不耐高温，建议生食蔬菜保留营养。同时呢需要规避咖啡、浓茶等一些刺激性的饮品，优选绿茶和净化水，呵护我们的机体代谢。那除了饮食的调控之外，身心的养护和运动锻炼呢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负面的情绪啊会加剧身体酸化，乐观豁达的心态是抗癌的关键。大众呢需要保持平和的心境，学会舒缓压力，同时呢坚持有氧运动、深度呼吸，提升细胞的含氧量，抑制癌细胞的繁殖。那不合理的作息、环境污染、饮食失衡都是致癌的诱因，长期规范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稳步的提升机体的免疫力。
15: 是的，那同时医疗专家也说啊，这个癌症是身心综合性的疾病，防癌抗癌没有必要去极端的治疗手段啊，坚持低糖的健康饮食，保持良好的心态，规律运动的作息，强化自身的免疫屏障，让正常细胞和癌细胞和平共处，才是科学高效的抗癌方式。未来呢，大众也需要树立健康的养生理念，摒弃不良的生活习惯，以科学的方式啊，守护我们身体的健康。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夏季了，往后的天气啊也是会越来越热，潮湿闷热的环境呢也是蚊虫繁殖生长呢确实有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近期呢各地蚊虫的数量呀也是明显的增多，夜间蚊虫的叮咬嗡嗡作响等一些问题呢是严重影响大家的睡眠质量和日常生活。传统的盘式的蚊香呢因为烟雾比较浓重，气味比较刺鼻，还存在呼吸道刺激、明火隐患等一些问题，逐渐也是被不少家庭所舍弃。那针对大家对于防蚊驱蚊的多样化的一个需求，相关的疾控专家呢就提醒说，摒弃传统的烟熏驱蚊的方式，采用科学安全无烟雾的一些防蚊的手段，这样的话才能够高效规避蚊虫的骚扰，守护居家的健康。
7: 每到夏季的时候呢，蚊香是我们家家户户的一个常备的驱蚊用品啊，但是传统盘香的这个弊端其实会日渐凸显。根据了解啊，这个劣质的蚊香啊，它燃烧的时候呢会产生烟尘颗粒物，其中就会包含这个细微的粉尘、挥发性的有害物质，长期吸入的话很容易刺激我们人体的呼吸道，老人、儿童、过敏体质的人群很容易出现咳嗽、咽喉不适的症状。同时呢明火燃烧的蚊香啊存在火灾隐患，如果放置不当的话很容易引燃衣物、窗帘，给居家安全带来风险。那不少市民也表示啊，这个点燃蚊香之后呢屋内是烟雾缭绕的，刺鼻的气息久久不散，即便是能够驱赶蚊虫也是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憋闷啊，是得不偿失的。
8: 那么面对这个蚊虫的困扰，到底应该如何去避开这种烟熏的情况呢？其实呀，选择安全高效的防蚊方式呢确实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了。那相关的记者也是走访了多家商超日用品的一些店铺，也了解到无烟雾的驱蚊产品的销量呢是持续走高的，电热

0: 焚香叶，物理防蚊设备备受消费者的青睐。那商超导购也介绍说，相较于传统的那种盘香，电热蚊香叶无明火无烟尘，挥发温和，而且气味呢是比较清淡的，适配卧室客厅等一些密闭的居家环境，这个呢也是目前家庭主流驱蚊的一个选择。
1: 嗯，那除了化学驱蚊产品之外呢，物理防蚊啊，凭借它安全无刺激的优势，也是成为了母婴家庭敏感人群的首选。纱窗、纱门、蚊帐是基础物理防蚊设施，能够从源头隔绝蚊虫进入室内，无任何化学添加器，安全环保。此外呢，物理灭蚊灯啊，凭借光触媒诱蚊、高压灭蚊的原理，无需添加药剂，静音没有异味，适合夜间长时间使用。那么广泛应用于卧室、办公室等场景。业内人士也表示啊，这个物理防蚊的方式呢，不会产生有害物质，长期使用的话，对于人体是没有伤害的，适配于各类人群。
0: 嗯，那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补充说，防蚊驱蚊重在源头治理。
1: 嗯，
0: 这个蚊虫呀，比较偏爱积水、潮湿、阴暗的一些环境。那市民呢，需要定期的去清理家中的积水，包括花盆的托盘、垃圾桶、下水道、卫生间角落等一些位置，保持室内干燥通风，破坏蚊虫繁殖的条件。那户外出行的时候，可以涂抹正规的驱蚊液，穿着浅色长袖的衣物，避开傍晚蚊虫活跃的时段，前往草丛、河边等一些蚊虫密集的区域。
1: 是的，同时还特别提醒啊，我们市民在选购驱蚊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品牌，查看产品的资质和成分标注，拒绝三无劣质产品。那么使用电热驱蚊用品的时候呢，需要远离被褥、纸张等易燃物品。家中有婴幼儿、孕妇的时候呢，优先选用蚊帐等纯物理的防蚊方式，减少化学驱蚊产品的使用频次。那同时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密闭空间啊，使用这个驱蚊产品一定要适时的开窗通风，保障我们的空气流通。
0: 嗯，是的，夏季防蚊呀，安全为先，我们要摒弃传统的烟熏驱蚊的一个方式方法，结合自身的一个居住环境，搭配物理防蚊、温和化学防蚊驱蚊的一个方式，做好居家环境的清洁消杀。这样的话，既能够有效的隔绝蚊虫的骚扰，又能够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合理的运用科学防蚊的手段，便可以轻松的摆脱蚊虫的困扰，畅享清爽舒适的夏日生活。
2: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4: 小赵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了，
3: 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2: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一血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来弹点钢琴好了。哎呦，不错，这边的歌迷还蛮热情的哈。哎呦，这边也不错。等一下呢，看看能不能跟我一起合唱一下啊？因为呢，今天感冒，我发现哦，这首歌还蛮适合的，因为它还蛮低的。算什么男人送给你们？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儿张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

0: 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为什么晚上总是有星星？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为什么可乐总是要加冰？为什么连你的心跳我都想用心听？走在了路上，我经历一定。
1: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2: 沉浸品味。
3: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5: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

0: 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节，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总是感叹年轻真好，因为还年轻，未来的可能还很多，你有足够的时间和勇气去证明别人对你的非议。就像年轻的时候被告知没有任何的音乐才华，但是后来却写下了不朽篇章的贝多芬，就像被老师称为是低能儿的爱迪生，就像是屡屡遭到报社的拒绝，后来却写出了风靡全球的米老鼠的故事的迪斯尼。音乐人其实也一样，其实他们后来被尊为大师才子是那样的无可替代，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经不被人认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歌。

先生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你对这首歌的记忆是黄晓明当初还是罗大佑呢？如果一首歌有4分32秒长，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它至少改变了你4分32秒的生命。这是罗大佑在一次采访的时候对自己的歌曲的理解。1974年，那时候还在上医学院的罗大佑，他开始写歌，他以徐志摩的《当我死去的时候》这首诗为歌词，完成了他的第一支谱曲的作品。他的第一首歌词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的。这首歌后来修修改改完成了，已经用了5年的时间。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叫做《童年》。

几乎是与此同时，杨贤、李双泽、胡德夫还有侯德健这些人，他们正在筹备一场日后被载入了台湾音乐史的活动——现代民歌运动。20岁的罗大佑对这个并不知情，他的父母那个时候已经为他决定好的前程是穿上白大褂。他也想不到自己今后会成为和这些人齐名的大人物。罗大佑的音乐之路开始是他利用课余的时间写的这些歌。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即便当年那些写歌的人后来被尊为是大师，被尊为是无可替代的才子，但是在更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经不被人认可。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听听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大家，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写下了哪些歌。如今的九零后恐怕听说过童安格这三个字的应该不会太多，他们也应该很难想象，在他们还没有咕咕坠地的时候，童安格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样的歌在大江南北红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个时代他的确是我们心中最标准的白马王子。其实童安格出道非常的早，七八年的时候他还只有19岁，就和两个小伙伴组建了一个民谣合唱团，叫做旅行者三重唱。可是这张专辑后来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随后童安格去服了兵役。82年他被宝丽金唱片的金声唱片签下，只是一名工作人员。之所以叫做工作人员而不是歌手，是因为最初他只是一个制作助理。他的第一首歌被录用是由费玉清来演唱的，叫做此情永不留。这首歌的词和曲都是由童安格所写，这首歌后来非常的红极一时。在费玉清的那张长江水的专辑当中，此情永不留算是第二主打歌，也正是这首歌为童安格打响了知名度，让很多人注意到他的才华。来听听这一版。

很难想象这首歌是出自童安格之手，就是他写的第一首歌。2003年的时候，童安格曾经发行过一张专辑，叫做《青春手卷》。这张专辑里，他找来了李宗盛来担任制作人，可是听起来明显能够感觉到他真的是老了，听到的是无奈，是忧伤，是蹉跎。所以这张专辑的销量非常的惨淡。不过正像泰戈尔说的那句话，天空不留下飞鸟的痕迹，但是我已经飞过。童安格今天来看，仍然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传奇。接下来的这位呢，他一直都在，只不过是从歌手变成了制作人。1991年，凡人乐重唱，他们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杜鹃鸟的黄昏》。其实从这个名字，我们也能看得出，这两个人他的性情，平凡也可以很快乐，只要有一颗喜爱的心就足够了。对于很多原味人的当年的乐迷来说，更喜欢的是原味人和莫凡那两个胖胖的弹着吉他的凡人二重唱的样子。这首歌便来自那个年代，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住你。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请看那时间如风，
5: 那时间
4: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来听听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写下的歌。

0: 智者。
1: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所写下的歌，那些一辈子写出一句就足以扬名立万的句子，李宗盛不知道写了多少。2013年的时候，55岁的他推出了10年来唯一的一张录音室的作品《山丘》。2083年，他创作的第一首歌《结束》，整整是30年的时间。李宗盛的家里是开瓦斯行的，所以当年他做音乐的动力就是不要再去买瓦斯。那时候他会弹吉他，会写一些小歌。第一次创作的动力的源泉，竟然是对一个女孩子懵懵懂懂的依恋，他想追求她，于是就通过写歌来表白。这首歌后来被收录在了郑怡的那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专辑当中，结果大卖，红遍了台湾。这样他也有机会去参加这首歌的发布晚会。送完瓦斯之后，赶到会场，站在后面黑黑的地方，看着台前的歌手唱着自己写的歌，李宗盛那个时候用不敢相信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他说他现在做音乐的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那个晚上。而当年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

我们总是感叹年轻真的是太好，因为很年轻，所以未来的可能性很多，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证明别人对你的非议。其实音乐人也一样，即便后来他们被称为大家，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历不被人认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歌。这一位黄沾，其实黄沾在写武侠歌曲之前，他写的第一首有知名

的歌，叫做《忘记他》。虽然不一定有人会记得这首歌，但是黄沾曾经公开表示他自己非常喜欢，也正是因为这首歌，他开始了正式的写词的生涯。这首歌最开始是由关淑怡所演唱，后来收入到了邓丽君的专辑当中。据说在邓丽君的墓前，可以通过按钮点播她的10首经典之作，其中便有这首《忘记他》。

首歌可以说是句句经典，忘记他怎么忘记得起。生命中有些记忆太沉重，不是忘记不了，而是忘记不起。这首歌后来也在王家卫的电影《堕落天使》当中出现过。黎明为了寻找新的生活，决定和李嘉欣分道扬镳，缓缓进入的就是这首歌。不仅让人感叹，即使用无尽的日子也很难忘记他。这个人也一样，张雨生，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因为父母有意去培养他的妹妹，买了一架钢琴，却无意中挑动了他的音乐细胞。后来张雨生的妹妹因为意外离世，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也带给他如果要活就要活得丰富的启示。所以后来他参加了木船民歌西餐厅的比赛，拿到了优胜，也成为了乐团的主唱。这是他的第一首单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却没逃避，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做着自己。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 0632-3358-112-3328-687。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儿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名胜啊，都非常的了解。这其中呢，肯定对一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先不说它具体在哪个地方哈，太行山这三个字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三天两夜的一个相对的短途游，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儿。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刚从那附近回来，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5: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方式应该是全都是陆路的哈。以前我们一听这个乔帮主到处跑都是飞机，到国外去到底赶什么样的飞机，转签的过程我们还能顺道去哪玩玩。这一次呢相对比较踏实，因为路途也非常的近。先来介绍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吧，大概去了哪些城市哪些县，安排了大概多少天。
6: 其实这一次我的旅行目的地特别的精准，就直接要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5: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
6: 对。
5: 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安阳本地的摄影师，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6: 是的。
5: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啊，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尤其是黄昏，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
6: 印象
5: 完全不一样。你是对安阳什么印象？
6: 确实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
5: 啊，
6: 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5: 啊，而且
6: 印象
5: 对。
6: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就它
5: 的
6: 烟火气也确实是很重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河南，你感觉吗？就是河南吃的特别多，
5: 对，也是面食嘛。
6: 对，所以它的烟火气确实很浓。
5: 对，一到晚上那个小城就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呢又相对比较方便。
6: 对，
5: 因为它新城区那块确实很宽阔。
6: 对，很宽阔的。
5: 这是到达安阳，两个印象都对啊。一个是到晚上可以去溜溜老街，白天呢当然去哪也都方便。那这一次其实刘荣的目的呢是要去看红旗渠。
6: 对，
5: 但是在安阳呢他也停留了一下。而对于现在旅游的一个时尚或者说是一个重点，就是大家落地当地啊都会去一些博物馆啊，甚至是图书馆。这一次呢好像刘荣也是到了安阳博物馆转了一圈哈，就是浅浅的看了一下。
6: 对，其实大家可以落地以后，安阳好像不止一个博物馆
5: 啊，对
6: 啊，有他的这个自己的省博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殷墟博物馆是单独的一个博物馆，然后还有他这个安阳的博物馆，然后还有什么字，就是那个各种中华人民的字儿的那个博物馆。

0: 各种各样的 啊，这种反正挺多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历史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城了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殷墟博物馆可能要门票以外，其他的都不要门票
1: 哦
0: 啊，那大家就只要有时间提前约一下应该都可以。
1: 对，这些博物馆我估计都在新城区哈，
0: 对，都在新城区，
1: 很多免费。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对这个博物馆的兴趣非常浓，他认为到达一个城市之后甚至要去逛省博，然后出来之后他就会为接下来的行程怎么注脚一下，就基本上我去哪儿我
0: 就
1: 知道
0: 点历史是咋回事
1: 儿。哎，对，就跟有的时候有一些旅行者去逛一些公路啊，或者去玩一些这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河，
0: 嗯，
1: 他必须得飞一下无人机才知道自己大概的地点。
0: 是，
1: 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性也在此。其实呢，在安阳就停留了一天吧，你在那过夜了吗？
0: 不到，我去几个小时，我们就直接赶到红旗去了。
1: 哦，赶到红旗去。
0: 嗯，然后但是我们从安阳开到它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2个小时嘛。
1: 哦，也不近的，这一趟
0: 也不近的。
1: 嗯，
0: 但是路程上还是其实1个半小时就能到，
1: 不难走，
0: 不难走。路途还是就像大家说的，它这个路很宽的啊，挺好自驾的，
1: 就是高速路呗。
0: 对，高速路
1: 啊，然后从那儿去呢，基本上
0: 1个半小时，
1: 自驾游的行程，
0: 大部分都是自驾游
1: 啊。到了红旗渠的这个旅游景区之后。聊聊感受吧，因为大家都耳熟，一听说红旗渠恨不得看过很多纪录片，各种不同年代的纪录片。但是真的到了那儿，
0: 嗯，
1: 给你的第一感受是啥？
0: 哎，我还特想问一下，像您这样，您听过小时候肯定听过红旗渠的故事是吧？
1: 啊，我就苦艰辛，然后考验人的意志力，而且危险，
0: 是吧？这是第一感触是吧？
1: 对，尤其是当时我看的纪录片还都黑白的，
0: 对，
1: 就是给大家感觉。真的很不容易，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红旗渠给我的感觉是，我从两方面来说啊，就是我第一个去之前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我问他，我说你知道红旗渠，我妈说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红旗渠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耳熟能详，而且他们也算是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本身很浓厚的情感，并且我妈妈他们还会唱那个红旗渠的主题歌、
1: 歌曲哈，
0: 对，据说还看过他们的电影，好像也都有啊，所以就是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第二个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可能知道红旗渠，但是具体红旗渠怎么回事
1: 从来没去过，
0: 哎，也没有去过，也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它是太行山的故事、但是知道是一个故事，
1: 就是这个名字肯定是知道，
0: 对，
1: 但是地方在哪儿都已经混淆了。
0: 对，所以这次去到了红旗渠，我才是更深刻的感觉到所谓红旗渠到底有多艰难。
1: 你去参观就明显有这种感觉。
0: 是这样，我们先安排的其实是它红旗渠，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红旗渠的公园、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去走到它的这个青年洞，就是著名的那个这个开山凿洞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博物馆，红旗公园里面它就有它。红旗渠的博物馆，那对于博物馆呢，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红旗渠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其实从简单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开山取水的故事啊，简单是这么描述的，但是它你没有到亲历到那儿看到太行山的险峻，你是无法知道它人类到底有多强大
1: 啊，对，
0: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实。
1: 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0: 对，
1: 这句话在那儿这个直接具象化了。
0: 对，尤其是当你对照着这个博物馆里给你展示的一些，比方说像铁锤啊、凿子啊这种东西、你觉得它是很简单的工具，可是当你面对鹰嘴山那样的巨山的时候、你会想人们是怎么样用这样简单的工具绳索它就能开天辟地，这个我们是真的觉得太震撼了。
1: 当时基本没有什么机械化的设备，
0: 对，基本上是没有，而且据说是就是一村和一村承包，然后可能就是靠人力啊，包括把人悬在这个崖壁上跳跃着这样凿山，就是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画面。甚至我现在都觉得，因为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怎么弄的呀？
1: 对，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意志力非常的坚强，同时抱了极大的希望。其实他在开凿那么慢的进度的情况下，他几乎看不到未来、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这一斧子下去或者一榔头下去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0: 是的，
1: 在这个时候呢，他不管那些，就是安排到我们这一个队伍的事儿、我今天要按照进度完成，
0: 我就挖这点山，对，这个，而且他将近10年
1: 对啊，
0: 才早从这个趋势，所以
1: 16几年的事儿啊。

0: 我们说的红旗渠的博物馆，其实是在红旗渠公园里头。
1: 在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呢不大，但是它整个就是围绕着红旗渠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围绕它博物馆来建的吧。但是它建的比较好的是说，它这个博物馆下面就是修好的红旗渠的渠道、所以你其实是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是能看到这个渠水是从这个红旗渠博物馆流出来了啊、就是太阳山的那边流向这边了、然后你所有的这个看到的这些历史的留下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面馆藏。
0: 而且现在保护的也非常好，我相信现在博物馆的动线设计也非常的科学、就是让大家没有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信息量太大、反倒有一种抵触，就是他慢慢告诉你这是怎么来的呀、我们最开始如何如何，后来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
1: 哦，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博物馆特别值得看的是什么、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单纯的给你文字讲述或者说故事讲述、它有很多地方的设计，比方说从上面掉下来很多当时的那种竹编的帽子，就是那个安全帽是当时只有竹编的哦、竹子编的那种
0: 帽子、竹的帽子，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用的一些就是工人用的一些这个榔头啊什么的东西，它是你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你甚至是可以触碰到的，你就是真真切切的能明白他们用的真的是很纯人工的无机械化的感觉，所以那样的感触会更深刻一点。
0: 对，而且灯光设计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射灯很聚焦，就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确实，
0: 就是简单聊了一下，到了红旗渠之后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逛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在红旗渠公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大家一起聊一个短途游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太行山啊。其实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介绍了，可以到安阳，在安阳也小逛一圈，大概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赶紧够奔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红旗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林州。
6: 对，
5: 这个地方现在也建设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如果去过井冈山的话，有一笔啊，就是道路交通建设、绿化植被，包括这个商业配套，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升级了，都已经更新过了，非常棒。那其实我们上个时段说的重点是红旗渠博物馆，这个好像很多不管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的朋友可能都少不了。去到那儿，在逛这个真正的红旗渠之前，首先要去的，
6: 对，
5: 整个公园也非常的棒。接下来就继续聊呗，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刘荣乔帮主，我老念错了，就刘帮主，
6: 也可以。
5: 这个刘荣刚刚从那儿回来过，他也在第一个时段说到了震撼，他的震撼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工具和工程量的对比，他不太就是看到之后令人叹为观止啊。

0: 我确实觉得所谓的什么叫不可思议，或者说是人定胜天，在这上面很具象了。
1: 嗯嗯，那些工具简单到这个几乎你不会想象到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嗯，这个竹编的叫什么户头？
0: 对，防护帽吧。
1: 防护头盔、嗯。另外就是普普通通的大号的榔头。
0: 对，
1: 就
0: 勺子、榔头，哎，
1: 绳索。
0: 嗯，
1: 然后就开始了长达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开凿工作。
0: 嗯，
1: 大概这个博物馆它规模也不算小吧？
0: 不小，一共有三层呢。嗯，从下到上，因为他做了一个像是爬太行山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为什么我就觉得大家去的话会觉得很好玩？
1: 这当地文旅要给你们鼓掌啊！现在都特别会弄这些事、啊。
0: 对，然后里边就好像你在爬一座山，嗯、但是中间你也会遇到一些哎困难、嗯，但是你看到他们的精神，你又可以一起往前走。包括整个博物馆现在的一些文创设计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 他们真的挺用心的。嗯
1: 啊，对，这个事儿是不是简单展陈和是不是用心布置是一眼能看得到的？
0: 对，
1: 好像各地博物馆现在都在，
0: 尤其是你脚下还躺着红旗渠的水、
1: 啊、
0: 你就更觉得那这个地方我就是应该这样逛啊，这种感觉、
1: 嗯、顺理成章、嗯、
0: 对，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动线设计应该也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累，因为每一个景观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指向。
0: 是的、
1: 嗯、三层楼大概有40分钟，一个小时。
0: 嗯，其实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1: 对，出哦、
0: 因为每个地方我们要仔细的听一些。
1: 对，
0: 其实他不讲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确实想象不到。我只能这么给大家表述、嗯、就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到当时的人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的。
1: 哦，有讲解员。
0: 对。
1: 就我劝到这种地方啊去逛的朋友，哪怕你自己不没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蹭也要听一听。
0: 也行。
1: 他确实是有一些简单的陈设，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当时是干嘛用的。
0: 对对对，嗯，
1: 等你知道它功能之后你会吓一跳啊。
0: 对，
1: 他们就靠这篮子往外搬。
0: 会跟你说哎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了多少人，用了多长时间，他们做了怎样的一个安排，几组分几组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厉害。嗯，
1: 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就是看到这些细节听到这些故事你可能会感动啊。
0: 嗯，
1: 一个多小时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在那愣一会儿，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好玩，就是从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出来以后、哦、其实大家动线就是直接走到开闸的那个地方
1: 啊。对，
0: 然后就是你刚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当你看到这边汹涌澎湃的闸水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确实会很激动。
1: 嗯，
0: 你说哇，这原来他们最后开闸的那，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们开闸引水的那一瞬间是
1: 他们成功的那天、啊、
0: 对对对，是、嗯、因为纪录片里在最后的地方是有演的嘛、
1: 嗯、
0: 然后看见人们都很欢呼，然后你再走到这个闸门前的时候，你看到水流的时候，你真的也会很震撼。
1: 哦，它设计那么好、啊、
0: 很好玩、嗯、对，
1: 就是这值得一去。
0: 嗯，
1: 它有点像给你用讲解的方式连说带拍，
0: 对，
1: 在陈列的弄了一个类似的纪录片或甚至是个电影的感觉。
0: 对，
1: 就是他最后有一高潮，就是不是平铺直叙的，
0: 对对对，
1: 从这个博物馆里就走出去了。
0: 对，
1: 他最后弄了一个让大家感觉啊齐心协力万众一心，成果
0: 就在眼前，很震撼、振奋人心。
1: 这么布置这个博物馆，或者说我听人这么介绍、
0: 嗯、
1: 还真是第一次，
0: 挺好玩的、嗯、
1: 啊。对，他整个动线设计到最后，他让电影给你弄一个，
0: 对、
1: 这个、
0: 那至少不让大家觉得说这博物馆逛完我就要么就有时候会觉得沉重，有的时候会觉得、啊、哎呀没看懂啊或者怎么样、嗯、但他的让你感觉就是你那边整个经历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原来这个取水成功了，那你那一刻你也是带一点感动和喜悦的。
1: 对、
0: 嗯、
1: 这个体验感在博物馆的这个行程当中确实是不多见啊、
0: 嗯、
1: 明确的体验感。
0: 嗯，
1: 接下来就介绍那个咱们一定也是一定要去的地儿、
0: 嗯、
1: 叫青年洞。
0: 对，
1: 是吧？
0: 青年洞是必须要去的地方、
1: 嗯、
0: 我们看完了博物馆再走到青年洞的这一路上、嗯、我们就一直一行人吧，我们几个人就会
1: 就已经很激动了，
0: 就是我想的是不可能，就是觉得怎么完成的、
1: 嗯、
0: 怎么能做到的。确实是大家可能想象一下，就是在太行山这样一个地方，确实像这个后来我们晚上看到这个太行红日这个剧啊、
1: 嗯、
0: 大家可能更深刻的了解，就是那个地方是常年不下雨，然后非常的干，就是水贵如油嘛，用当地的话来说、
1: 嗯、
0: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自然条件下，他们整个把山劈开，从中间引渠出水，然后当大家走到那个鹰嘴山的那个地方、
1: 嗯嗯、
0: 我们就说不可能、嗯、就是因为鹰嘴山很高而且是陡峭、
1: 嗯、
0: 然后就像纪录片当中就是有人从山上拴个绳子这样一跳一荡这样用这个锤子荡出来的这个力量在凿山，
1: 嗯嗯嗯嗯，
0: 你但是你看到鹰嘴山的时候你说这是
1: 这行不通，
0: 对，
1: 这
0: 怎么完成的，
1: 对
0: 对，嗯，你是觉得首先是觉得不可能，然后当你看到青年洞的时候你就想说哇这更不可能，就真的是从山上凿了一个洞，
1: 生生凿穿了
0: 一个洞，嗯，你就不像现在比方说我们这个地铁都知道有那个机器啊，
1: 对，
0: 可以挖开，对，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是人工，哎，
1: 对，而且你凿的越深意味着你的工作量越大，同时更危险，
0: 对，
1: 因为你在外头凿啊它有可能凿了就滑下去了，
0: 对，
1: 那个石头，
0: 可是里面你不知道呀，
1: 对，而且尤其是工程量，就是你越往里头凿你就得越想办法把它运出来，
0: 是
1: 因为你不能白凿，你凿完了都堆在洞口等于又糊上了，
0: 对，
1: 啊，所以你要想办法，
0: 挺厉害的，真的挺厉害的，
1: 对，等于是最一开始大家知道工程量的时候就知道艰苦，
0: 嗯，
1: 但是干起活来的一些细节，嗯，你比如说刚才刘叔说到那个青年洞生凿穿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付出的努力，
0: 嗯，
1: 往往是在黑暗当中摸索，一方面凿就很危险，
0: 嗯，
1: 因为当时你没有测量手段，
0: 是
1: 你只能试着来，一旦凿出这个大量的这个灰屑石块你还要用人工把它拿，
0: 嗯，
1: 就是刚才在博物馆里说那破了，
0: 对，给它弄走
1: 啊，你就想想从越深的洞你走出来时间就越长，
0: 嗯，
1: 而且呢你的凿的进度也要配合这个运输的进度，
0: 嗯，
1: 就当时这个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已经克服困难的程度已经达到了，
0: 嗯，
1: 恨不得是极限啊，
0: 真的
1: 而且大家就是刚才刘荣也简单介绍过了为什么非要凿这样的一个洞，
0: 嗯，确实是没水，
1: 对，就是这个环境严酷到大家必须想办法，
0: 嗯，
1: 而这一个办法有可能在当时的人来看是唯一的办法，
0: 是
1: 啊，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可能真的会出大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年有可能大家也一方面是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再次体现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啊，
0: 确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 0632-3358-112-3328-687。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龙头西路从青潭中路到衡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0: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0: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我调研了一番啊，这女款的牛仔裤的口袋，这普遍上是比男款的牛仔裤口袋尺寸小很多啊，非常的不平等。仔细想想呢，也还是有原因的。你说是口袋大了吧，女人就不会买包了。大家好，我是包治百病的常天娇秦瑞。
2: 什么是一脉相承？那些嘴上说着生无可恋，实际上用着生发精华、睫毛生长液、肌肤再生精华的人，不过是当初那些嘴上说没复习、真没复习、暗地里疯狂复习到2-3点的人长大了。大家好，我是专打假白莲花的酸辣椒正好。

0: 友刚把车停到这车位上，门口保安大爷马上就跑过来敲玻璃了。
1: 你好，这是你的车位吗？
0: 我下车就无奈地告诉他，哎，大爷，我在您这小区快住了一年了，每次我来你都问我一句，你就算记不住我长啥样，该把这车牌号记住吧。这保安大爷就笑着跟我解释，
1: 对不起啊，大爷最近记性不好，总忘事儿。
0: 没办法，我一上去就抢了大爷的帽子，然后撒腿就跑。哎，大爷追了我半天，最后追不动了，气喘吁吁在那儿喊，
1: 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0: 哎，终于记住了。
1: 昨天啊，到银行汇款，我车临时停在马路边上，我怕这个交警叔叔罚我，我就把朋友留下来看车，跟他说呀，有查车的过来告诉我一声。进去几分钟，果不其然，交警叔叔来了，那个朋友风风火火地闯进银行，大声地对我喊道：“
0: 大哥，警察来了，快走！”
1: 然后偌大的一个大厅，几十号人瞬间顷刻间寂静无声，然后人潮像洪水一样涌出了银行，接着我就被五六个保安按在了地上。真冤，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他啥一样的队友啊。
2: 都市爆笑男女。
1: 银行老板办公室养了一缸金鱼，客户就问他，
0: 哎呀，张老板啊，你这个鱼啊太美了啊，但是嘞，你看天天看着一条鱼，你会不会影响工作啊？
1: 不，我是一个银行家，在我这块唯一张开嘴却不向我要钱的就是他们了。
0: 我呢是一个不太喜欢过问别人隐私的人啊，从小呢我爸就告诉我，
1: 女孩子啊千万不要随便透露自己的隐私。
0: 那天我坐在车上，一个不认识的人问我，
1: 姑娘上哪儿去？
0: 我一听就怒了，大声说，要你管，
1: 有病吧这人，下车。
0: 就这样我被的士司机赶下了车。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
1: 小二
0: 上辣椒家族欢乐吧。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我听了一首歌，循环了300遍，预备起。

0: 哟。
1: 当整个人被我还没有女朋友这句话淹没的时候，没有男朋友的我也陷入了不可自拔的自问自答，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对象，为什么。
2: 想问天问大地。
1: 好了好了，停停，这不是一档音乐节目，各位，这是一档正儿八经寻找答案的街头调查。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单身的路人们，你们为什么没有对象呢？
3: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4: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3: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5: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3: 起晚了，
5: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5: 好嘞。
7: 其实没有对象，简单说就是没有人追，长得难看。然后因为我身边其实大部分都是玩 cos 的，我把身边的男生嘛都当男闺蜜，然后男死党，大家就是一起玩嘛，就是没有那种想法了。希望能遇到就是和自己比较合得来的男生的吧，然后可能会发生点什么。
8: 我现在还没有对象，我觉得我要自我检讨一下。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我太可爱了吧，因为一般漂亮的女孩子都有对象，可爱的女孩子都没对象。我性格比较 man 嘛，所以男孩子比较怕我，都把我当兄弟一样嘛。我什么事情我可以自己做呀，然后如果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花钱去做呀，所以连结婚的打算目前都还有点渺茫。所以我觉得现在社会的大多数像我这种比较可爱的女生吧，都不需要对象的，身边有一两个好闺蜜就可以了。
9: 美女太多了，像我这样的属于姿色平庸，但是呢我的男性朋友把我当成闺蜜了，然后我们就只能做哥们儿，然后没有办法步入新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没有对象。妈妈对不起，爸爸对不起，我一个人单过了，好吧。没有对象的话没有什么，一个人过着挺好的，唯一的缺陷就是你出来旅游的时候很多美景你找不到人跟你分享。
10: 我现在没有对象原因可能是因为缘分没有到，可能是上一任就是比较不愉快的分手，所以那我现在还没有调整好要找新的对象的状态。谢谢大家。如果你们刚才是女性然后又缺男朋友的话，这是我的微信号。正能量。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1: 我现在没有对象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太漂亮了吧。没有，开玩笑开玩笑。之前的已经谈了2年多了，他其实是处在一个磨合期，知道对方性格跟自己不合适，但是谈到后来可能就跟家人一样，你不想再去再想要一个新的人进你的生活，然后你们再去不断的磨合，你就可能心里想的是那我们就这么走下去吧。真正感受到你生活当中没有他的时候，你心里会很难受很难受，可能会经历一个爆哭，然后到一个又突然什么都无所谓的一个发疯的状态，可能会有人选择去喝酒。我就是喜欢上一个人跟放弃一个人其实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不管别人再怎么讲都没有用，你必须要自己那一瞬间然后就突然放空了，或者说是突然爱上一个人。我也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这样。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下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爷爷跟奶奶是小学同学，爸爸跟妈妈是初中同学，我跟我老婆是高中同学。知识啊，真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呀！你好，我是酸辣椒郑豪。
1: 昨天同事把电脑接上投影仪，和供应商们一起开会，口若悬河之际，突然微信弹出了女朋友的消息。对同事的女友说：“家里没纸巾了，你从公司拿一些。”全场气氛顿时尴尬。大家好，我是不拿公司一针一线的朝天椒情网。中国汉字博大精深，你信不信？
2: 当然信。
1: 短短五个字就能让你崩溃，你信不信？
2: 啊，你说看。
1: 请听生命中不同阶段里不可承受的五个字。
2: 小学。
1: 回家叫家长五个字。
2: 初中。
1: 明天收作业。
2: 高中。
1: 某老师不在。
2: 大学。
1: 老师点名了。
2: 面试。
1: 回去等通知。
2: 上班。
1: 收到请回复。
2: 表白。
1: 你是个好人。
2: 吃饭。
1: 无网络信号。
2: 这一波总结太到位了，短短五个字儿道尽了生活的辛酸呢，但是也有五个字儿说尽了我对生活的期盼呢。
1: 哪五个字儿？
2: 等我有钱了。
1: 啊，这五个字儿啊，被我评为人们最爱引用的许愿句式。
2: 等我有钱了，请你吃饭。
1: 等我有钱了，环游世界。
2: 等我有钱了，你就别工作了。
1: 等我有钱了，开个养老院。
2: 嗯，开养老院。
1: 等你们都老，不愿跟儿女住一起的时候，还有那些不婚的、宾客的，愿意来都来我这儿。
2: 哦。
1: 而且我还给你们按兴趣爱好来分一分。
2: 那好，
1: 追星的和追星的住在一个院，
2: 每天早上定点安排专人给你们汇报爱豆的动态。
1: 爱好美妆的住一个院，
2: 只要钱到位就能请美妆博主上门聊天。
1: 爱好文艺的安排住一个院，
2: 安排上这个海景房啊，最不济海景墙纸房。
1: 嗯，
2: 让你每天春暖花开面朝大海呀。
1: 喜欢玩电竞的啊，给你们安排一个窝，
2: 定期整个比赛啥的。
1: 养狗养猫的安排一个窝，
2: 可劲儿交流，饭前一起逗猫，饭后一起遛狗。
1: 这里有最好的设施，最好的医疗服务，跑步健身游泳电影院，一水的按五星级酒店标准啊，定期组织出去老板出去旅游，美容师上门服务，当然了收费也不便宜，现在就差再努力挣钱了。
2: 还有我觉得你可以给那些已婚的要吐槽婆婆老公和孩子的，你单独给人留一个包间。
1: 你想的可真周到啊。
2: 那可不。
1: 我之所以想开个养老院呢，是因为我已经预测到了啊，以我现在这个社交情况，能不能有对象都是个问题啊。
2: 其实我跟你也差不多，你也不用愁
1: 啊，
2: 就以我现在的社交情况
1: 啊，
2: 结婚酒席上能不能坐满一桌人我觉得都是个问题。
1: 感觉婚礼就是一场大型线下朋友圈集赞活动，你说十个人都没来该多丢人。
2: 后来我想想啊，没关系啊，你虽然说咱朋友不多，但是每个人大都能吃满一桌。
1: 不过啊，已婚的过来人告诉我的，年轻的夫妻他们自己的朋友来这个婚礼的真不多啊，吃婚礼酒席的主力军还是爸妈的朋友。
2: 那我就放心了，结婚的时候考验都是父母的朋友圈。
1: 是啊。
2: 不担心，光是我妈妈那个广场舞老姐妹啊就能够撑满全场。
1: 我觉得吧，无论单身还是有对象，都应该热爱生活，把自己的经营搞好。
2: 你看我啊，兴趣爱好就很多。
1: 是吗？你都说说哪些？
2: 比如说我喜欢追剧、拍照、旅游。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追剧那是因为你看不进书，你喜欢拍照是因为你不会画画啊，你喜欢旅行那是因为你没有运动的爱好了，跑到别的城市散散步那还是可以。
2: 那这么说的话你呢？我看看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1: 当然是美妆啊。
2: Yes!
1: 你不觉得吗？女孩子最飒的时刻就是他们在谈论美妆护肤品的时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聊什么高端问题。
2: 哎，你这小蓝管好看啊。
1: 是吧，新出的 NYX16 呢。
2: 你看听上去感觉他们在讨论一个保密级别特别高的生化试剂。
1: 上的是 TA 加的 FAST， 对不对？
2: 对，新出的 GF 120款升级款了，哎呀，体验特别好。
1: 听上去好像在聊一款中型战斗机，
2: 怎么样，够有趣吧？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1: 其实吧，女孩子都是很大度的，只要你认错态度足够好，哪怕你什么错也没有犯，他们都会原谅你。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这年头，连电子邮箱都知道我的论文水平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专业课要交一个课程论文，然后老师收到后会给一个回复，没收到回复就是老师没有收到。可是我明明卡点交了呀，怎么会没有收到呢？我故作矜持，慌张地去找了老师。顾老师，我下午的时候发了一个论文邮件，但是没有收到回复，不知道您收到了没有。
6: 哦，刚才从垃圾邮件里头找着了，已回复啊。
1: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
6: 写得好啊，这论文写得像广告啊，当垃圾了就。
7: 女孩打电话给父亲，
8: 爸爸，有个男生跟我表白，他说他会爱我一辈子。
7: 哎，傻孩子，感情这种事儿啊，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尊重和理解，只要你喜欢他就行了。我们都没什么的，不过一辈子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呐。女孩挂掉电话对男孩说：“
1: 我爸说不准。”
7: 女孩，
1: 前面太长，我背不下来。

0: 老弟是个公司的主管，前两天他有一个好朋友想去他那家公司上班，就让他帮忙引荐一下。老弟说，
1: 老板，我这位朋友是我老哥们了，他工作能力很强的。
2: 有多强？
1: 他呀，对工作认真负责，而且他特别能赚钱。
2: 太棒了。
0: 第二天，我老弟那个老朋友呢，就去那家公司上班了。
1: 哦耶！
0: 到第三天，我老弟就被老板炒鱿鱼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色，
1: 天趣白，
2: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绿色，
2: 军旅绿，
1: 环保绿，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橙色，
3: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
6: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7: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FM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黄河路到湛江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3: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4: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年的汽车新能源市场真的可以用神仙打架来形容。先不说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车展上，各家品牌纷纷拿出自己最强的技术、最新的产品，群雄逐鹿，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新能源乃至

0: 个中国汽车行业欣欣向荣的面貌。那随后呢，各家车企和品牌也拿出了一份亮眼的新能源销量成绩单。除了成绩单之外啊，五月份到目前为止让大家最为关注的是，还会有新车吗？还真有。如今新一期的工信部新车又开启了攻势，可见下半年的新能源车市又会迎来一场血雨腥风啊。今天节目呢，就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五月份已经在工信部报备的新车究竟有哪些。你一旦进了工信部的公示名录呢，这车就已经开始进入到量产阶段了。首先说说两款带界的车啊，尊界 V800， 尊界的 MPV 终于来了，设计沿用了尊界 S800 的风格，可能前脸长得一样啊，长呢是达到了5.495米，我天哪，然后轴距呢是3.4米，哎，是目前市场当中尺寸最大的 MPV 之一，这个尺寸都有点接近于啊，算了，我就不越级来去形容了。但是家庭用户买这么大 MPV， 真有必要吗？动力方面，新车采用了插电式以及增程混合动力，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这叫内燃机啊，前电机呢是160千瓦，后电机是230千瓦，预计2026年下半年会正式的上市，大概率会搭载尊界 S800 的智能化技术，也会有望在三电系统当中进一步升级，和 S800 一起冲击百万级市场。我在乎的就是这车它到底卖多少钱呢？这款 MPV 也会不会是一款像尊界 S800 一样百万级的车呢？但百万级的 MPV 呢，我们也是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啊，但是呢，那都是以溢价为前提条件的，像阿尔法还有雷克萨斯 AOM， 真值那个价吗？当然不值，这都是溢价加价来的。而一众国产 MPV 上市之后啊，也是狠狠地打击了阿尔法和雷克萨斯 LM， 现在加价的情况已经好转很多了。另外尊界 S800 的一款高定车型也会正式的上市，新车做了很多细节上的升级，包括车标、尾标，都改成了金色。当然了，它这个更多的是一些外观事件方面的镀金啊，以及加成啊。按照此前余承东的说法，高定版可能冲击200万级别的价位，和迈巴赫 S 级展开正面竞争。我的天哪！好吧，我们啥也不说，就看到时候的表现吧。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一个车子故障的问题。
0: 行，您说。
1: 我是一台2016年的高尔夫七，然后现在84000多公里。
0: 嗯。
1: 然后最近突然就是在打火的时候啊，就那个故障码报那个胎压的隐性故障，然后报那个电子刹车故障。然后呢就早几天呢，我就把那个就重启了一下。
0: 重启什么？你是重启什么？
1: 就是发动机重启嘛，把点火开关把熄火，然后又重启一下。
0: 嗯。
1: 然后就没有了。然后昨天就突然就是我重启它也没有用了，然后就是还是报故障嘛，然后就我就发动车子开了一下，开了大概100多米之后，它的故障码又消失了。然后在开的过程中发现就是它这个方向盘很重。
0: 明白了。方向盘很重，报没有报 ABS 的故障码？
1: 也有 ABS。
0: 那行，那我大概知道了啊。这个情况我想先问一下啊，您这个胎压监测是原厂的还是自己后续加装的？
1: 原厂的。
0: 好，我大概明白了。您这故障呢，您现在因为也没有去到门店去检查，我只能说以怀疑的方式或者判断的方式来给您做出一些问题的分析。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既然是报了故障码，肯定是有数据流在里边的，您接到行车电脑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但您现在没有去接触。首先我可能怀疑您这胎压监测系统的报故障码是一个错报，传感器的误报，而是问题来自于哪里呢？因为你刚刚说了啊，你的方向盘报了 ABS， 方向盘感觉很重很重了，打不动了，是吧？
1: 对。
0: 行，这极有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你的 ABS 总成啊，某个部件坏了。第二，你的高压油泵喷油嘴，哎，喷油这个能力一般般了，有一些问题了，应该去关注这两方面。
1: 油泵有问题，为什么？
0: 这是可能您觉得很莫名其妙啊，我方向盘打方向盘，哎，打不动，跟油泵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大众车型，包括奥迪车型，经常会产生的一个错报故障码的典型的现象。它油泵也会连带着，这是一个经验方面的判断啊，当然不一定非得跟油泵有关。我刚刚说了，你的 ABS 系统方面，那应该重点去检查。当然油泵呢，这个我只是根据过往的一些车型，它同样报 ABS 故障，同样方向盘不好打的时候，油泵连带的出了问题。
1: 是您做，您是说就是我们的燃油还是液压油？
0: 当然是燃油。
1: 燃油啊，
0: 是，你可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这种情况真实发生过。
1: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0: 啊，
1: 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去 4S 店去吗？
0: 当然没有必要啊，你去 4S 店干嘛？高尔夫，大众高尔夫哪里都能修，配件零配件体系也是打开的，你去 4S 店就贵很多。
1: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很专业、很技术的问题，
0: 不，
1: 就和厂商的一些技术可能是不是有关？
0: 没有，
1: 我一直在犹豫。
0: 你放心，因为现在正常的零配件的供应体系也是公开透明的，是打开的，你在哪里都能够买得到正常的配件，没有问题。
1: 哦，
0: 而且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您去任何一家有资质的门店，稍微规模成熟一点的，一接行车电脑 OBD 接口一接，就把你的数据流给读出来了，到底是什么故障，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像这种连锁的也可以吗？
0: 当然可以，没有问题。
1: 比如说京东啊、途虎啊这些地方，
0: 这个我就不敢说保证哪个门店它的技术，因为这些门店啊，特别是某东啊，就是这种猫狗系某东呢，它主要是以做保养为主。您尽量的还是去有这个正规资质的门店去啊。你像某虎某东呢，它确实也兼顾了一些机电维修，但是还是以常规的保养为主的。
1: 哦，行，
0: 嗯，
1: 好，我那个还问一个问题吗？
0: 那您说，
1: 就如果我想换车的话，这个车残值大概会有多少？就是能够置换多少？
0: 行，您跟我具体说一下，您这是2010几年上的牌。
1: 2016年3月上的牌，
0: 是1.6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还是
1: 1.4T？
0: 1.4T
1: 豪华自吸，豪华。
0: 好，您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数？
1: 84000多公里。
0: 是不是白色的外观？
1: 白色的外观，但是我加了一个车衣。
0: 你加了一个那个隐形车衣是吧？
1: 不是隐形，
0: 改色
1: 就是改色。
0: 改了颜色之后，你是也改成了白色吗？
1: 绿色。
0: 那这个可能你得去处理一下啊。这毕竟卖车的时候呢，要跟你的行驶证一致。但是你如果说
1: 行驶证已经改了
0: ，那就没问题啊。好，目前阶段您的车呢，公里数呢也正常，然后呢车型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但是高尔夫不像以前保值率那么神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2016年的车型卖价就是卖给消费者的啊，也就是标价格标到个35000、36000、37000的样子，收车价这车是上不了3万的。您可能有些哎，怎么回事？3万都上不了，有些接受不了是吗？哎，我们要尊重行情，没办法，他卖家都只能够卖个35000-36000，车商呢需要有一定的成本空间，还需要把您的车辆进行整备，所以这车肯定是上不了3万的。
1: 行，然后我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买新能源车，我现在比较看好，我喜欢这种两厢或者是这种旅行版的嘛。
0: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你也喜欢那种列装车是吗？
1: 对，近期我看了那个3款车，一款就是帕维塔06T， 就还有一款就是极客的007的
0: GT，
1: 还有一款就是上界的那个
0: Z7，
1: 叫R7 吧，什么也是七吧？
0: 你应该说的是智界，想界 S9T 吧？
1: 上界。
0: 上界 Z7 吗？
1: 对 ，Z7
0: 啊 ，Z7T 嘛，
1: Z7 对。
0: 好，是这样啊，我根据就是产品方面的一些，咱们只说驾驶，只说使用啊，因为目前就在上界的 Z7T 呢，它上市不久，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挡这个小白鼠，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观察再说。在市场当中比较成熟的是极客007 GT 了。 我建议你重点关注，毕竟也有大厂背书，来自吉利嘛。

0: 除了电耗高一点，智能车机不太好用之外，其他方面你还真找不到它太多太多的一些缺点了。
1: 可是我还是比较注重这种。

0: 方面还真不一样。
1: 对，所以我在纠结，很纠结。
0: 那这个问题也只能交给您纠结了。一个是智能系统更好用，一个是更好开。
1: 嗯，
0: 好吧，您自己斟酌一下。
1: 行，好。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OK， 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咱就继续来说说新车啊。五月份呢，已经在工信部新车名录榜单当中的车型究竟有哪些？刚刚说的两款代界的车型都是跟尊界有关的，尊界的 MPV V800 以及尊界 S800 的高定版。另外呢，领克07 GT 也进入到了工信部新车名录当中，这是领克品牌的旅行车，首款旅行车。极客的名字呢，命名是007，这边领克叫07啊。领克07 GT 采用了运动化的设计风格，同时呢，进一步丰富了领克品牌的产品矩阵。车长达到4米846，轴距呢2米843，搭载了 EMP 智能电混系统，配备了28.3千瓦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呢可以来到200公里以上。同时提供四驱版本，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我总觉得领克品牌吧，其实有点被极客给耽误了。你看以前领克的车型多经典呐，01、02、03、05、06，对吧？这些经典的燃油车，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燃油车井喷的时代了，我们必须得承认了。但是你看领克的好多车型都直接熄火了，然后后来的那些 Z10 啊、Z20 啊，目前的反响也就一般般了。因为本身极客跟领克之间的关系，其实你像极客的首款车型001，就是领克 Zero 概念车衍生出来的新车啊，是先有领克，先有领克 Zero 这概念车，才有后来的极客001和极客品牌的。另外，吉利银河 TT， 哎，这也带 TT，TT 不是奥迪的专属吗？作为吉利银河品牌的纯电轿车，设计风格很可能成为下一代的设计语言风向标，所以跟现在的车型在售的车型设计会有一些不一样。车长呢是接近5米，4.999米，轴距是2米9啊，搭载了245千瓦的电机，定位类似于吉利银河 E8。作为吉利银河系列的新品，将瞄准中大型轿车市场。另外，你像名爵 MG07 这款车呢，也是进入到了即将蓄势待发的状态。这是 MG 瞄准年轻人第一台个性新能源轿跑的设计产品。此前预计售价已经公布了，在15到20万区间。采用了 Fastback 大溜背的轿跑造型，配备了激光雷达，将跨级对标小米苏奇，哎呦，口气不小啊！还有极客007等车型，这车长呢是4米886，轴距2米825，基于全新的新能源平台开发的，提供纯电以及混动双动力版本。其实用不用这个纯电专属平台呢，长城的

意见君魏董啊，他其实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啊。当然很多企业的大佬啊或者 CEO 发言的时候，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品牌考虑，站在自己品牌角度的一些利益出发的。我们都知道啊，最近一段时间大众最热的车型无疑就是大众 ID EARO 9X。 大众 ID EARO 系列又要出新车了， ID EARO 5S， 这是上汽大众的首款插电混动的智能家轿，也是 ID EARO 系列的第二款车型。尺寸呢、啊、就稍微弱一点点啊，长度呢是4米836，轴距呢只有2766毫米，将标配行云智行的高阶辅助驾驶，外后视镜与尾灯设计小蓝灯，这是要往咱们的自主新能源新势力靠拢啊。大众今年将推出很多的全新车型，加大新能源转型的力度，这款车也是其中之一，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大众接下来的表现吧。当然我们回归到正题，如果说大众目前新能源车型，就单全系的新能源车，要我说最为值得推荐的，绝对值得购买的，在我心目当中也就一款车，谁呀？ ID3。 继续来说新车啊，神行者8 Freeland。 神行者这是奇瑞和捷豹路虎联合打造的全新豪华新能源品牌，首款车型此前已经公布了，并且在北京车展当中亮过相，此次定名是叫做神行者8。让我想起了飞驰人生3电影里边的一句台词，哎呀，我们这一次升级很大呀，以前第一代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叫做 SS1， 这次我们升级呢直接跨越叫做 SS8。 还记得神行者2吧，那曾经路虎的一款经典车型啊，神2直接来到神8，融合了路虎的经典设计基因和中国领先的智能技术，长度呢是超过了5米1，然后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几以上，预计下半年会正式的首发亮相。这路虎啊，大家可能印象最为深刻的当然就是路虎卫士了，作为硬派越野车，当然现在的卫士它也不能够完全叫做硬派越野车了，作为硬派越野车的鼻祖，我们都知道玩越野嘛，并不是轴距越长它的越野能力越强，哎，一定要车身比例合适。你像随便举个例子啊，进口吉姆尼，你别看它车身那么小，但是攀爬能力，而且也只有1.3升自然吸气的动力，但人家攀爬能力就是那么强啊。再说曾经的经典的卫士，那也是一个越野利器，还有帕杰罗 V97 都是短轴版的。我有一个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说起曾经的一些经典的老车来说，名字总是那么溜，现在的车型呢就感觉好像千篇一律，要么就是一个数字，要么就是一个英文字母的搭配。有些车型呢还认认真真的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神行者啊，啊，像我接下来说到的是蓝图追光、追光 S， 有些车型呢就直接给你说是什么 A4、A5、A6，跟奥迪似的。好，来说说蓝图追光 S。蓝图在追光的命名体系上延伸出了像蓝光追光 L， 这次呢是追光 S， 就是此前代号为蓝图 FE 的 FUV 车型。这款车的车长也是超过了5米，轴距正好3米。作为跨界车型，设计风格运动激进，而且面向个性的年轻群体，与蓝图现有的产品形成极大极大的反差，也将和小米预期等车型展开正面竞争。挺好，蓝图嘛，以前的产品呢有点中规中矩了，梦想家 Free， 现在来了个个性的产品，这也是突破以往大家对于它固有印象的一种挑战吧。另外，小鹏品牌的 G9L， 这是在 G9 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大的车型，设计上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让它的视觉效果显得更有体量感，定位介于小鹏 G9 和小鹏 GX 之间，又是一款 SUV。 5米12的车长，轴距呢3米1，提供了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增程版搭载了110千瓦 1.5T 的增程器和210千瓦单电机，或者是前160千瓦后210千瓦的

0: 双电机，这动力总成的有好几种啊。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FM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晚间的音乐时间，也是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在这时间段呢，依然是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第一首歌呢，是给我们送上一首由陈绮贞演唱的《太聪明》。有时候文字是无声的温柔，慢慢敲字把心意说清楚，也是一种温柔。

大家在日常聊天的时候喜欢语音还是喜欢打字呢？其实有朋友会偏爱语音的自在，不用纠结措辞，开口呢就是真实的情绪，简单又直接。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由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一些舒服的沟通怎么都好，或许打字有打字的稳妥，语音有语音的鲜活。那接下来让我们收听到这首歌曲，由田馥甄演唱的《你就不要想起我》。

一条语音藏着语气与温度，就像面对面聊天那样，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那让我们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五月天演唱的《温柔》。

论是语音还是打字，舒服的沟通是最珍贵的，简单陪伴就很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收听到这一首歌曲，由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

0: 球超级联赛于四月至十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送给天底下所有为爱情而执着的人们，
6: 男孩站在阳台上想念爱恋的女孩，他的眼神落在阳台外近在咫尺的一片叶子上，当时是秋天，但那片叶子却依然还绿着。他想，如果站在楼下看他，一定感觉很遥远，正如他心中的女孩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却始终无法靠近。难道注定是这样的结局吗？他下意识伸手去摘那片叶子，在抓到的一刹那，男孩却从阳台摔了下去。别人都说是树叶杀人，那个女孩也只是感觉少了一个追求者而已。可是却没有人知道，当时男孩为什么要去摘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在我摘录的昨日笔记，有着太多太多的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0: 包装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012-3328-6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了。
7: 嗯，说到忘性大，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绝对是忘性大的非常显著的一群代表。有人一说健忘会提到老年人，但是忘性大和健忘啊，它是两个事儿。反正身边的人一个比一个忘性大。就拿我们办公室来说，有一朋友啊，以前永远忘记带公交卡，后来人想了个法子，挂在脖子上，依旧是到处找。他说我自己都想不起来我这公交卡是挂在我脖子上。
6: 嗯，还有这例子也是说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他下班忙活一阵子之后，凌晨才做好的饭已经装盒，结果第二天却忘记带来公司了。
7: 哇，你知道我有一次多么悲催吗？
6: 嗯，
7: 我真的是熬夜给我自己做了奇多事。
6: 嗯，
7: 大概熬到1点多吧，想着第二天我要带到单位去跟同事一起吃。
6: 哎，
7: 结果第二天忘带了，然后他那个还又没有冷藏，又不能够保存太久，所以就很尴尬。
6: 那你可比咱们同事文文强多了，他之前说他自己熬了一宿的这个鸡汤，早晨拎来的时候撒了一地
7: 啊，这太惨了，这不就跟你拿着奶茶回家撒了一车的效果一样吗？
6: 这咱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啊。
7: 哎呀，年轻人怀疑自己说是不是老了呢，不是因为皱纹，也不是因为冒出来的白头发，就正是发现自己怎么记性越来越不好，倒也不心酸，就想起来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好笑。
6: 是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间歇性的失忆啊，就感觉这生活怎么就和演小品似的呀。有的人的经历真的是绝了，说是这个点外卖啊，他就责问商家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没给我送啊，自己没吃到。过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哎呦不好意思，是我自己吃掉的
7: 啊，确实是我吃到的。只是呢，这外卖盒子一扔，说实话我就忘了我自己到底吃的是啥了。
8: 八戒，是你吗？
7: 真是大写的尴尬。包括我在看那个请回答1988的时候也是，每次我都不记得之前是看到第几集，过了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再看，随便点开一集看开头，以为自己没看过，然后就认真的看了起来。
6: 于是
7: 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发现了我熟悉的镜头，哦， 想起来了，哎呀，我这集我看过了。
6: 是是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半集都已经播完了，是吧？才反应过来说，哦，这集我是看过的。
7: 确实，老是出现这种情况，不得不怀疑自己，要么智商有问题，要么就是年龄太大。
6: 不不不不不，遗忘自己看过的电视剧情节，更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哎呀，我太久没有看了，时间一久啊，这记忆必定模糊，需要不停的复习才行嘛。
7: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就能够理解了，毕竟这温故而知新，而且此时此刻不就正好应了咱们当年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的记忆原理了吗？
6: 但是啊，有时候这健忘的规律不适用于咱们的另外一个同事健忘青年泡菜姐。
7: 怎么了
6: 啊？她大概就是7秒钟就可以忘记一件事儿啊。就是我试着讲两个她自己的这个健忘的名场面，大家也来听一听啊。就是有时候吧，你提醒她说你怎么老这么健忘，泡菜姐经常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她说总觉得这个问题是个悖论，我都忘了怎么还能想起来呢？
7: 哎，确实他说的这个话有道理，
6: 是吧？这泡菜姐她说她从小就这样，就特别健忘，很多上学时候的事儿啊，当别人给她讲的时候她都不记得了，就完全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事儿似的。
7: 嗯，那我在想她不只是对事儿健忘，她应该对人也比较模糊，她肯定不是对脸有特别清晰的印象。
6: 就是因为健忘，在同一条河踏进两次的这种悲剧在泡菜姐身上应该说是没有办法避免。
7: 怎么说？
6: 就是两口锅都是因为煮稀饭给烧烂的。
7: 何必呢？咱以后别碰了。
6: 哎，他说啊，他刚煮完之后呢，就走出厨房，忘了自己在煮稀饭，于是他等到家里开始冒黑烟了，才想起来这事儿。
7: 我觉得以后你就不要再用那个普通的那个锅煮稀饭了，你用电饭煲煮，这样的话相对来讲会安全很多，对不对？
6: 但是用电饭煲也有一个风险，那就是有可能到点了你吃不上饭，因为忘了插电销了。
7: 哦，还能这样玩啊。哎，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我忘性大，我脑子差，我脑子空，我骄傲。
6: 我知道
7: 我知道。哎，你看有人就说了，说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说只要去探店啊，那这家店可能十有八九就没开门，总是吃闭门羹，就很悬的啊。说这个问题呢可能和健忘没有什么关系，点外卖忘了点米饭，买了东西忘了拿，喝完酒第二天去找包，免费试用 APP 忘了取消就变成了年费会员，然后呢今年又自己给我自己续费了
6: 啊，就是又忘了是吧。
7: 嗯，
6: 上一秒还在说自己出去玩要好好拍照多探探店，坐在飞机上才想起来，哎，我相机呢？
7: 最懵的一次啊，就是你出门了，你相机也就位了，还充了一上午电呢，然后当你自信满满的到达指定位置打开相机的时候，哎，准备要工作了是吧？哎呀，坏了，没带内存卡。
6: 于是赶紧赶回办公室，最后发现内存卡插在读卡器里，而读卡器就在自己的背包里。
7: 而你像经常坐车坐过站的经历那就更不要提了。我们来看到后台大家有很多人发送了自己这个忘性特别大的体验啊。 Little White 他说，那我就不一样了，忘东西啊，在我这儿是极少发生的事情。
6: 嗯，
7: 不好意思，我凡尔赛的味道有些重啊，大家见谅。
6: 哎呀，
7: 确实你在今天是一股清流。
6: 真的假的？那你背一个圆周率全篇让我看看。
7: 刻薄的男人。来看到王月，他说了一张蛋糕卡啊，挨到翻了家里两次还是没有找到，完全没有记忆到底是拿到哪儿去了。
6: 那有没有可能是你已经把这张蛋糕卡买成蛋糕已经吃了呢？
7: 很有可能，在肚子里找找吧。
6: Helen 他说了，经常记不到好久在哪儿买的东西，接到快递短信说放到菜鸟了，翻遍各种这个购物平台啊，都对不上号，到底买了啥呀？于是晚上开开心心拆快递，就像是不要钱一样的惊喜。
7: 我也有这种体验，每天都有这种拆盲盒的快乐呢。杨他说，我现在已经极度依赖便利贴和备忘录了。
6: 哎，随身携带记事本是一个好习惯啊。那购买东西会忘记自己买了，会收到重复的，家里收拾了东西立马找不到放哪儿了，这种情况很多朋友也会在身上发生哈。
7: 还有一个小袁他说，哎呀，总是怕自己忘记锁门，忘记拔钥匙，忘记带钥匙，换了指纹锁之后生活的烦恼少了一半，出门带上手指拇就可以了。手指拇是什么？
6: 大拇哥是吗？
7: 关键是，哎，为什么没有指纹链接呢？
6: 啊，有指纹链接你敢买啊？
7: 我不敢。来，再看到灿，他说，我朋友经常跟我说，哎，你记得提醒我这件事儿啊。
6: 哎，我身边有一个，就是有一对朋友，他们俩人人都忘带钥匙。据说有一年，大概也就过了几个月吧，他们光是开锁费用就花了上千块钱，最后他们和开锁公司的师傅交了朋友。
7: 我自己租房子的第一年，一年换了两次锁。
6: 换了两次锁？
7: 是的。
6: 原因是
7: 没带钥匙。
6: 好的，
7: 那大家也可以持续来跟我们分享互动啊，一起来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忘性特别大的体验，都遇到过什么事儿，有没有造成过什么麻烦，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出门前总是会到处乱翻乱找，丢三落四，张开嘴就把前一秒想说的事情给完全忘掉。现如今不少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记性越来越差，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这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哎呀，首先说为什么年轻人现在忘性大啊，自然衰老肯定是其中之一的因素。大脑的记忆力系统和我们的注意力联系得非常紧密，那我们学习和记忆力一部分靠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信息上，就是去读取信息，另外一部分呢依靠注意力把储存在大脑的信息去提取出来，也就是说需要让你想起来，而我们的记忆力系统就负责存储这些信息。

0: 哎，记忆力和注意力啊，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衰退。那么在这一自然的衰老过程中，相互连接的脑细胞数目会慢慢的减少，负责记忆和注意力的大脑区域的工作效率呢，就会越来越慢，越来越下降。这种缓慢的下降在人二十出头就已经开始了，那到了60岁的时候，下降速度则会加快。
1: 嗯，那除了年龄增长，当前啊，重创年轻人记忆力和注意力的主要因素就是生活压力和用脑过度。
0: 再有呢，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快节奏的学习和工作会增加脑疲劳的发生概率。
1: 嗯，
0: 在高强度或者是持续学习、持续工作之后呢，很多人会出现像头晕啊、头痛啊、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精神萎靡、学习工作效率降低、协调性变差等等症状。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不及时的改善的话，很有可能会慢慢的转变为慢性疲劳综合征。那患者呢，在生活当中啊，表现出持续的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记忆力衰退、精神萎靡等等这些症状。
1: 嗯，那还有一大原因就是在心理上的，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情低落，这是主要表现的一种心理障碍，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乐缺失、思维迟缓。那一旦长期发展成为抑郁症，那么即便你的大脑没有病理异常，也会导致你的注意力、记忆力、思考力、判断力日渐迟钝。所以呢，患者经常会出现，哎，我一直在看文章，可我就是怎么都看不进去内容，没有办法深入理解它的意思，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不能够快速正确的计算零钱等等情况。
0: 嗯，再有呢，就是神经衰弱。患者由于长期处于精神和压力之下，出现了精神易兴奋和脑力易疲劳的现象，常伴有情绪烦躁、易激惹，还有睡眠障碍、肌肉紧张性疼痛等等。这些症状不能够归因于脑躯体疾病以及其他的精神疾病，这类患者啊，常伴随不良的性格特征，比如说自卑、敏感、多疑、急躁等等。那对于生活事件的心理调节存在着障碍，使大脑长期处于持续性的紧张状态，从而呢发病。那患者发病的时候，症状时轻时重，病程呢也常常都会受到牵延。
1: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睡眠问题，要知道睡眠是我们人类不可或缺的生理需要之一。那我之前有问过专家，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啊，有90%以上的年轻人都得不到很好的睡眠效果，甚至有很多人无法入睡。
0: 嗯，
1: 大家要知道，在人的一生当中，睡眠占了大约1/3的时间，它有着非常重要的生理意义。而且睡眠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在记忆当中巩固新知识、新技能，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升记忆效果，节省学习时间。那当人进入到深度睡眠状态的时候呢，大脑神经元会长出新的突触，加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巩固和加强记忆。
0: 睡眠障碍会使大脑处于长期的弱兴奋的状态，无法将记忆固化。那么在这种情况持续过长时间的时候呢，就会引发白天注意力下降、精神涣散、协调性减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嗯，那我相信此刻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想了，那如何去改善自己的这个记忆情况呢？首先，提高记忆力的方法有很多，主要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几个方面。首先是工作和学习生活，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日常的作息、学习生活的时间，避免过度劳累啊，一口气吃不成胖子，而且也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学习，做到劳逸结合、张弛有度。
0: 再有啊，大家可以定期的适当的放松精神，不要选择长时间盯着社交媒体啊，或者是游戏界面打游戏，这类的休闲方式啊，它会继续的耗费我们脑的精力。可以选择做点自己喜欢的，不那么依靠高注意力、记忆力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啊，运动，还有就是读一些闲散的小说，遛遛狗，听听音乐，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嗯，另外我要特别提示大家，因为我之前听朋友讲过，他每天用来刷某音短视频的时间长达2个多小时，就是他不是说每天一共2个多小时，而是单次打开手机要这么长时间。他说自从刷起来就好像感觉不受控制，停不下来。再者，看到一些直播间，你进去之后你发现哇好实惠啊，你点个福袋你得等10分钟吧，然后就开始10分钟抱着这种可能会中奖的态度一直在等待，甚至有人就把中福袋当做了自己的一个日常工作。但久而久之，长期的你面对你的小屏幕，面对你的短视频，很容易造成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这样的情况。
0: 其实啊，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
0: 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充足的睡眠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持续的从那种疲惫的状态当中来恢复回来。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来改善大脑的供血，舒缓紧张的情绪。还有啊，要注意合理健康的饮食，通过调整日常饮食的结构，哎，来增强记忆力是最经济而有效的办法。
1: 是的，饮食这方面大家也要重视起来。就比如说最近这几天，我发现自己碳水摄入过剩，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碳水脑袋，很明显的就感觉自己最近几天的状态没有那么的精神，包括整个面容颜色色泽也没有那么的光亮，所以和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没错，所以呢还是要从方方面面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包括我们的精神心理状态都很重要。
1: 是的，另外也要去学会掌握一些提高记忆力的技巧。你看人们常说，说听一遍啊不如说一遍，说一遍不如写一遍，朗读和动作都有利于记忆。
0: 哎，这话经常听说。
1: 对，重复次数多了，那自然就能记住了。平时多练习一下联想记忆，来帮助你去记忆事情。对于读书当中的重点记忆之处呢，可以通过划线、折角写相应的感想，标注留下记忆痕迹，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法。
0: 另外呢，如果发现自己健忘的同时啊，还伴有明显的情绪低落、兴趣下降、容易暴怒、焦虑、睡眠障碍等等，建议大家可以寻找心理健康科的医生进行诊治或者是心理辅导，必要的时候也要配合药物来治疗。
1: 嗯，现在互联网大数据如此的发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可能每天会受到这个记忆的影响啊，或者是精神状态的影响啊，或者是情绪上心理上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关注自己的情绪，关注自己的身体所发出的一些信号。那如果你也有忘性特别大的情况，那是时候该调整一下注意力和你的记性了。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记性差这件事情，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继续表达的，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找到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我们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李氏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9000、零、6000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7000-8000，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10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3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20%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2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盗窃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1年实习期，
通过考核才能拿到执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0: 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

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三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八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万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7-8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1/2以上，团队原来最多10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1名受薪律师，2个实习律师，1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3-4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36.5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65.16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2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5天晚上6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

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七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20000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3000，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3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黎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公律有过2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公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公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公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2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10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公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2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3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100000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100万，哪怕只有1/1000、1/1000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在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公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3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那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她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她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
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寿星律师，又招聘了新寿星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5: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
14: 观众们气
13: 呀，
1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9: 哎呀，不对吧大哥，
18: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9: 哦，
1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8: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2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8: 逗你玩。
2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2: 鱼防香饵，鸟防弓，是马何曾绿塞翁，直到飞鸿天地外，谁知雁祖画楼东。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儿咱们还是继续请出郭德纲演播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了《玉堂春》的上半部分，今儿得是下半部分，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 好，宝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坏呀！老鸨子这个，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呢，心黑手了。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啊，闺女啊，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啊！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正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称心，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那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去去去去去，旁边伙计看着，再来都下来了，你怕他不结实啊？去去结实去。这儿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了。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在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现如今永定门外二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想当年出了永定门外边农村啊，片野荒郊，护城河边上没人，三爷还追呢，那一黑点追吧，追追追追追，没有，不是，也累了，他你想啊，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干，酒色掏空了身子，这些日子又没怎么吃饭，浑身没劲儿，坐在这儿净喘了，哎呀哎呀，坐十分钟，又打这边来了四五个流氓，也不哪儿来的，打这走，一眼看见他了，左右没人，作为小公子啊，穿的还挺好，这一回头一指他，你看我干嘛？找茬打架，现在也是这样，走了街上，你看我干嘛？打他，这就是找茬，人家过来叮咣叮咣的打一顿，把衣服都扒了，拿绳子给捆上，坐着别动啊，人走了，他倒想动了。啊，动不了，坐这儿就剩掉眼泪了吧，坐了大半天，得中午之后了，这过一老头赶着驴，怎么了这是？我救命吧，救命吧，这没到五月节怎么捆得跟粽子似的啊，解开了，你怎么回事？我没事，我遇见坏人了。哎呦，这孩子怪冷的。得了，老头好心眼儿， 我这有一件粗布的衣裳先穿上，这穿好了往回溜达，走不动啊，也没吃饭，溜达溜达去，快到永定门这儿了，关城门了，城门每天是关的，傍晚关门。哎呦，哥，这要亲命了，往前跑，跑不动啊，跑会儿就喘，眼前都黑了，坐着歇会儿吧。终于坚持到城门这儿，门关上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举目无亲。永定门城门外露宿街头待了一宿，抱着肩膀，这可怜呢，没受过这个罪啊，就这一宿哭醒好几回。五谷天明，天光大亮，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了，这才顺着人群进城。去哪儿？富春院呗，别处也不认识。屡屡行行来在富春院这，啪啪啪一砸门，伙计一开门，你谁呀？昨天走的时候老鸨子说了，你三姐夫今儿可走，记住了，就这一次，以后这辈子不让他进门。主子有话呀，这一开门斜着看着，让谁呀？我是你姐夫，我是你爸爸，爸爸让我进去吧。去去去去，不认识你，滚溜出去，给轰出去了，眼泪下来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傻子也得懂啊，这是人家骗咱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富春院回不去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弄？往前走吧，顺着大街往前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回头，这儿站着一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拿个刷子跟这儿正刷酱子呢，往墙上刷酱子，贴告示，地上有一桶拿面打的酱子，三爷没看那告示，看见这酱子了，我可又看见粮食了。人呐，要说饿的一定程度，没有廉耻，一把捡起来，咕嚓咕嚓咕嚓，人这还干着活呢，哦，好，你饿疯了，一把抢过来了，一瞧这满脸酱了，怪可怜的，这种是个地保。哪儿的你？我南京的，叫什么名字？王小三儿。说的也对啊，

0: 王老三儿，
1: 你怎么这样了？那个，投亲访友都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没吃饭，没钱。哎呦，怪可怜的，吃酱子也不解饱。得得，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我人就是啊，眼窝浅，见不得这，跟我走。领他到前面有一二婚铺，二婚铺啊，北京有这个啊，点个火啊，他这有个案子，要吃个饼啊，吃个什么，他给你弄。或者我想吃面，他也给你这儿弄面煮。然后吃炸酱，你拿个碗上那儿自个儿买肉啊，买酱回来他给你炸，啊，就这么一个地儿，主要是以卖大碗面为主。这儿领进来了，坐在那儿了。哎呀，怪可怜的，没吃饭，没有吃饭，我还偷你酱子吗？多大了？快二十了，哦，快二十了。你都有什么手艺啊？我会花钱。不是，你有什么特长啊？会逛窑子。我大嘴巴抽你，你信吗？这一会儿你饿疯了，知道吗？是吃吧，看看你想吃什么。哎，伙计，把抻面的伙计叫过来了。哎哎，怎么您呢？问他吃什么？哦，吃点什么呀您？你现在能点了吗？可以啊，你吃什么？葱烧海参，来一个。油焖鸡啊，酱烧排骨，你我们这没有啊，没见过，这辈子没见过啊，就吃面大碗面，能吃吗？哦，什么村儿的？你还欠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烂肉面，等着我给你弄一碗吧。哎，两碗，啊，两碗，给他抻面，大碗，盛上卤，来一勺蒜，端过来了，你拿着筷子，怎么是竹子的呀？你那意思象牙的，你出去，那凑合吧，我就委屈点我了，委屈我了，啊，吃，人家俩人那聊天，这是谁呀、啊？我认识，看小孩可怜，我说给带进来，给弄两碗面，吃完了，完了，啊，还有吗？有啊，你还能吃吗？行吧，先来两碗，是刚才这两碗，不是这两碗之后先来两碗。哦，开饭馆的不怕大肚子汗，给他弄两大碗，又端来了啊！这儿吃完又饶一碗，五碗面，这算吃饱了啊！我谢谢您吧，你别谢我了啊！别的我管不起你，吃面我还是有办法的啊！现如今咱们是这样啊，你老这样也不是常事儿，你愿意干点什么吗？我愿意。你会什么？我会那，这别说那个啊。你那不算手艺，你知道吗？哦，是，我是地保，我刚才刷那酱子，看你贴那告示，想招一个打更的，打更。过去那个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单有这么一种工作，由打晚上七点定更天，俩钟头是一更，一直到早晨五点。但有一人拿着梆子，拿着锣啊，蹦蹦咣，小心灯火，什么一更了二更，干这个招一打更。啊，一般都是找上岁数的干这个，你愿意吗？哦、行啊，反正是按月我们就是街坊邻居连点钱，啊，有多少呢就是多少，完事呢但是能吃饱，街上呢被风那搭了小窝棚，打完一惊天呢回来就能跟那歇一会儿，但是你可别误了，好，人家这个专门打惊的人呢，他这个生物钟是颠倒的，而且晚上睡觉特别准，啊，打完一惊天回去往上一躺一迷糊。俩钟头准起二更天，俩二更天打完回来还接着睡三更，啊，头天晚上他来了，吃饱了面了也没事了，晚上当当咣一更喽，打完了回去睡觉，小窝棚一待，一睁眼天亮了，啊，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哎，今天怎么一更天天就亮了？去走，吃面一帮人干不过你。干活你是一点都不溜，走，该干嘛干嘛去吧。打完定睛天就睡着了，一睡一宿，睡真踏实。给轰出来了，完了又没饭辙了，自个儿擦着眼泪，你这刚找一工作又完了。往前走没多远，这儿有一孤老院，啊，地方上有这个慈善的事业，老头老太太们都跟这儿待着，没饭辙的啊，公家出钱雇人做饭，到时候大伙吃，指着吃。弄一大锅，老头老太太能吃多少啊？你也吃，我也吃，

都吃完了，啊，厨子看都痛快，呵，这都省得刷锅了，铁锈都下去了，真能吃啊，就留在这儿，天天没事，老头老太太拿它当看戏啊，来吧，赶紧表演了，赶紧弄一锅让他吃，大伙儿坐着乐。一晃十来天过去，这天正刚表演完啊，刚表演完，坐着正休息呢，院门口有人喊他，三少爷，就这一句话，浑身一激灵，哟，一回头，愣了，你是，你看有您，再想想，哎呦，王大哥，谁呀？想当初他打那些个金盆子银碗的时候，那个银匠，王大哥，哟，怎么是您，少爷？好罢了，我就知道你有今天。想当初看你那么作，我就心说这么花钱好不了，日后早晚有一天他就没饭吃。我没想到今儿您不光有饭，您还拽着马勺了。你别说这个，我没辙了。您怎么回事？我落了魄了。怎么来怎么去说一遍，银匠眼泪都下来了。您要不嫌弃，您上我们家去啊！想当初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也没少用我干活。我不管怎么说，咱们算是朋友。我高攀一步说，是您个老大哥，嗯。有我吃的就有您吃的，跟我家走。这撂下了，谢谢各位，我走了。老头老太太都很失落，你看看刚来一搞文艺宣传就走了，你看啊，有功夫来送温暖来吧啊，这我有机会我看看你们啊。这走了到银匠家，银匠家就俩人还一媳妇儿啊，人进来跟媳妇儿说，现如今怎么来怎么去，来这么一位，他这跟人客气，哎呀您看看方便吗？这嫂子一瞪眼，不方便。怎么着？两口人凑合吃口东西，啊，你多一张嘴，银匠好人，这这这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别管，把那屋收拾出来吧。收拾出一间屋子来，弄好了床，弄好了被窝，有个落脚的地儿了，把它搁在这儿。每天呢，银匠出去干活去，这嫂子跟家给他骨头饭，人家满心不乐意。这天中午这饭弄咸了，啊，三爷拿筷子蘸点汤儿，一舔这好，舌头都木了，太咸了，嗯。嫂子，这吃不了这个，吃不了那没办法，我们家就这样，知道吗？不吃不吃吧，啊，那怎么办呢？眼泪都下来，寄人篱下，一转身打屋里出来了。哎，我怎么落得这样啊？老天爷不疼我啊！现如今我这叫什么事儿？你们做饭，我三万两银子都花了，花你没花人家家里边啊？啊，走吧，往前溜达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不远处。一抬头有一座关帝庙，供奉的是关老爷，关帝庙，关老爷啊，关老爷，我得给关老爷磕个头去啊，你得保佑保佑我，我怎么这么不顺呢？他们家菜太咸了，管着管不着啊，迈不进来，来的神像这孤灯跪那，啪啪啪磕响头，眼泪汪汪的，二爷您保佑我吧，保佑我吧啊！拿您的青龙偃月把天下的恶人刀刀斩尽，个个杀绝，问他们怎么放这么些个盐呢？小孩儿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往外走，一回头哟，瞧你熟人谁呀？金哥卖瓜子儿那个，金哥可认识他，就三爷，他还有恩顿呢，穿的跟卖零碎绸子似的啊！金哥，你挺好的啊，我挺好。您这是我私访来了，您哪儿私访？您哪儿的官啊？我什么官？我落了魄了，眼泪哗哗的。到这会儿啊，谁都是亲人，一把搂着金哥。哎呦，我可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啊！您别着急，别着急，坐着说说吧，把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全说了一遍，这都说完了。啊，那你别着急，你这样吧，我去一趟，富春院，我见见三姐，把您事儿说一说啊。要是方便，让她出来跟您见一面，有什么事儿你们俩人说。你跟我一卖瓜子的说也不管用。对对对对对，我谢谢你吧，好吧，你有消息告诉我。俩人分道扬镳，一个奔前面大街，三爷呢还得回银匠那儿，啊，回来一条帘，嫂子看着。怎么着，口重舒服，反正吃的倒是啊，不咸不香啊，知道他也没地儿去。话分两头，再说这位小金哥，他出入富春院很正常，卖瓜子啊，卖糖什么的啊，楼里楼外哪儿都能去。简短接说，见着了三姑娘与唐春，把事儿一说，三姑娘眼泪哗哗的，我没想。

到。那一天一出来我就知道上当了，上了车丫鬟摁住了，快马加鞭车就跑了，我就知道上当了。在外边住了好些天，这还回来再找我那三郎没有了。今天听小孩一说，我都没想到他为了我现如今都这样了啊！我跟你说，你赶快跟他去说，算算日子，我十五啊，阴历十五的时候我去关帝庙降香，我在那儿我二人夫妻要讲一讲知心的话。小金哥回来送信儿，告诉王孙爷十五让您去。好，我这就去，今儿刚初二啊，哦，就稍微早了一点啊，早了一点。这商量着，姑娘回过头来跟老鸨子也说瞎话，妈，我想了，您说的也有道理。哎呀，闺女，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这么说，哎，我活着也不是为了王三儿一个人活着，是不是？现如今我想开了，我还得接客。呵，你是我的亲娘。我这样，我想去趟关帝庙降香，降香回来咱们该见客见客，该做买卖做买卖，好极了。简短结说，到了十五这一天了，清晨起来安顿好了一切，三姑娘准备一个银子包，里边装了二百两银子，随身带好，上了小轿赶奔关帝庙。来到关帝庙这儿了啊，打发丫鬟所有人门口等着我，这儿进来拿眼一扫，没有啊，亲说我的三郎哪儿去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三爷钻出了一脑袋稻草，怎么呢？头天就来了，实在等不了了，拿眼一打罢了我哪气，往前来一把搂住了，四目相对，眼泪哗哗的。三姑娘说别让人看见，转身来到神案底下桌子后边，俩人说这外边有人等着我，不能多说，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银子包交给你，这里边二百两银子，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儿说完了，俩人洒泪分别。三姑娘出来上轿，回富春院。老鸨子站胡同口正等着呢，就怕不回来。啊，一瞧回来，妈的肉哎，你可回来了啊！姑娘一进来，妈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起了个誓，在关二爷面前我发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接王三了。如果富春院再接他，早晚这个地方夷为平地。老鸨子愣了，你怎么还替我起誓呢？我没听说起誓拿别人东西起誓的啊！我要怎么着，我们家如何说，没有说我一怎么于谦他们家怎么着。这可说到这儿，姑娘可好，好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就是这么举气。回屋吧，啊，喝水吃饭。王三爷又打神案底下钻出来，打开一看，银子包二百两，洗澡换衣裳，从上到下捯饬漂亮亮的，花钱人家是头等的，又捯饬好了，雇大车买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砖头瓦块，上好了锁，吩咐人把钥匙扔了。三爷，您这钥匙没用了，快扔，都扔了。赶着马车，这儿骑着高头大马来在了前门大街，马到了富春院的门口，消息传开了，有人告老鸨子，那个三爸爸回来了。老鸨子一算，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出了事儿，我混蛋了。他是宦门后代，他是做官人的儿子呀，老百姓凑三万两银子难了，做官的孩子简单呢，他不定哪又转一圈又弄银子来了，我得罪财神爷了。一溜小跑出来，来到这一瞧，三爷这大马金刀跟马上坐着撇辣嘴的，一伸手砰来住了缰绳。三姐夫，我都想死你了。三爷都快恨出血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宝儿这个脸是个晴雨表啊。哦，你还认得我吗？老鸨子抡圆了给自个儿十个大嘴巴，啪啪啪，三爷都看腻了。哎呀，差不多了，好，您看够了就行啊，看够就行，是我的不对啊，那天出去之后马就惊了，再找您找不着了，回来满处找您都没有，我的错，快点往里边请，三爷回来啦！加进来，后边连马车都赶进来了，来来来，把这箱子都卸进来，还搁那屋还锁上去，又有钱了。三爷噔噔噔噔上楼，见三姑娘俩人抱头痛哭，当天晚上没走，住在这儿，俩人商量这事儿。三姑娘说：“天亮你就赶紧走，知道吗？有什么事我盯着。”我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嫁你王三公子一人，倘若口不应心，叫我下在监牢大狱。好极了，三公子说如此，我也起誓，今生今世
只娶你玉堂春，倘若心不应口，五皇六月死了我王景龙。说一会儿乐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多时金鸡三唱，已经到了天亮。三姑娘说，这楼上金盆玉碗都是当初你花钱弄的，现如今你要回去用钱带走，找一口袋把二碗青筐都踹碎了，踹碎了他东西还在呢，都装在口袋里，赶紧走啊！天蒙蒙亮，那妓院的人起来这么早啊？三爷下来之后骑着马回去了，到中午老鸨子这才起床，来吧伺候三爷吧啊！说没起呢，我瞧瞧去吧。来了三姑娘，这屋一推门一瞧，三姑娘一人躺那儿了。闺女，那谁姑老爷呢？我哪知道去？哎，昨天三爷不来了吗？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让上楼，不你玩命央给吗？是是，我知道。闺女来了，我不还说了吗？那什么，这个不算你接的课，算我接的课，是吧？我试试，我说说，但是我也送你这屋来了，是不是？我没往我这屋领，那我没看他。哎呦，你这个，哎，一瞧这屋金盆子银碗没了，怎么东西呢？我更不知道。我对天发过誓，富春院再招王景龙，知道吗？以后夷为平地。是你别说这，我心里深得慌，知道吗？打这屋出来，哪屋搁箱子呢？都给我撬开！咔咔咔打开了。奶奶，这青砖；奶奶，这红砖。哎，奶奶，这瓦，这是啊。一看几大箱子砖头瓦块，要了亲命啊！老鸨子眼珠都红了，血贯瞳仁，来到这屋，我跟你拼了！就知道他俩人做的扣，往前一冲，三姑娘早收拾好了，袖口都挽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衬利落，一闪身，一伸手，砰！老鸨子头发薅上了，今天就是咱俩了。来着头发往下走，你想啊，抓着头发这人不好还手，顺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蹬下来，往院里走，满院的人没人敢拦，一个是老鸨子，一个是最红的姑娘，谁敢惹呀？看着吧，有打院里就来到前门大街上了，好几百人都围观呐。老百姓有这个爱好啊，尤其有这个打便宜人啊，这都爱干啊，呼啦车都来，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有认识的，这是老鸨子，这是玉堂春。京中第一名妓，大伙一看，哼，这老鸨子长得跟白鼠似的。三姑娘亭亭玉立，好看漂亮啊！老鸨子穷凶极恶，满脸的横丝肉。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苏三啊，连流氓都支持苏三啊。这儿揽着老鸨子头发，你说，大伙还问老鸨子，说说你撒手撒手。老鸨子，我说撒什么手？我这揽着我呢。撒手撒手，三姑娘撒手了，说怎么回事？各位。我家住山西大同周家庄，我叫周玉杰，买了他们家改名叫苏三，花名叫玉堂春。之前来了一位南京的三公子，我二人十分的要好，宝儿答应我二人从良走，现如今没有三万两雪花银都花了他家，他翻脸无情啊！昨天人家又来了，拉来好几车的东西，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估计是他图财害命。各位，人命官司咱打了。老鸨子一听，这几年我是没少培训你啊，你是瞪眼说瞎话啊？各位各位，我冤我冤！老百姓就说：“闭嘴闭嘴！”三姑娘说：“三姑娘，三姑娘，列位，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我愿意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对不对？对对对对！老鸨子，各位，这闭嘴闭嘴这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立志发誓不再接客，要做良家的女子。大伙说好，我们支持你。闭嘴闭嘴，没说话，我没说话，知道吗？列位，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独居百花楼，不再见客，你们大伙看行吗？好，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这个我们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就一个人住百花楼啊，什么时候见着合适人呢，什么时候出嫁，出嫁之前这挑费都得是老鸨子出，知道吗？老鸨子这恨呢，我死你们手里边了，这是啊！对对对，有那高人，这让他写上点，要省得不认账，知道吗？对对对对对，有会写字的，旁边买卖家借的纸笔墨砚，啊，苏三说这个我写不好，我给写，就有这给写的，写完之后，老鸨子来过来按手印来，我招你们了，我呀，写快点快，你们欺负人，谁欺负人了啊？谁写我写我写我写写。这儿签字，拿过印章来，盖盖盖盖，按手印按手印，都摁上，都摁上，都摁上了啊！呼，好家伙，你真横，摁六个，好、哦，这娘们六指儿，看看六指，
嗯嗯嗯。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有这封纸了，那以后到哪儿都能打出理去，老鸨子也没辙了。三姑娘独居在百花楼，回过头来再说王三公子。这一日回在了南京，一上大街，对面走了一人，王定，啊，王定，三爷，你还认识我？是我认出认识您啊？怎么真回来了？我回来了，家里都挺好吗？都挺好的啊，老爷子也挺好。我爸爸怎么样？你爸爸这精神挺好，天天练武。我爸爸文官，他练武，他憋着打死你。三爷这心呢都揪着嗓子眼了，我爸爸72了，为了我文官改武将，别这打我。哦，我走吧。别，你别走，家里还有事，我就不敢回去。你呀、啊、你找大姐跟二姐啊，大姑奶奶二姑奶奶老念叨你，还俩姐夫呢，跟他们商量怎么办。行，你跟我去吧。简短结说找大姐，姐姐一见面，哟，缺德的哟，小三儿你还知道回来，你要我们的命了。说两句搂着哭啊，大姐夫大姐夫，姐夫出来了，哇，回来了，玩的挺美啊，见瘦啊，这回来了，这怎么怎么跟爸爸说？大爷说我这管不了这个，叫着二姐二姐夫咱们一块儿说吧啊，离着不远去了，来到这儿一见二姐夫，二姐夫也是，嚯，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好好，三爷您受累了啊，受累了啊，听说怎么着一家就花3万啊，好，你换几件新鲜新鲜，你别你这废话，你这是啊，我这怎么办，现如今怎么办，求老头去吧啊，求去吧，大伙儿一块儿簇拥着见老头，好，一见面老头胡子立起来了啊，3万两雪花银你嫖冤了啊，你真露脸，这就往前冲，连闺女在姑爷都拦着，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劝呗，家达子能怎么着啊，好说歹说，到最后问你要怎么样？三爷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以后我好好学习呗，是不是？我好好学习，我赶考，我以后得状元啊！我得状元之后，我就可以，你可以干嘛了？我就可以让您放心了。”老头点点头：“要能这样做，你也算对得起我，好吧？在郊外给他2间房10亩地，哪儿都别去，跟这儿好好的念书，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恒心。”打这儿起，王三公子是每天的好好念书，南京乡试考了第4名，进北京城得中头名状元，才引出来3堂会审，是大闹富春院。谢谢谢谢，这个再来一遍啊，那我给你叫曹云金去啊，怎么都海差音儿了啊，这个雨堂春，这要是细致说呢，我说过能说6个钟头，反正是啊，这个不太现实，咱们当中有些个过程里就稍微的掐掉一些，让大伙儿听点精华的，要是爱听的咱们再接着说一点啊。王三爷跟这儿好好的念书，过不多久南京乡试在当地考试，他考了第4名，不错，这儿一考好了，北京城那边可就得着消息了，为什么呢，天下都是地方考试，山东山西都考完了，把你们这儿举子的名单送到北京城，北京这儿得发榜，北直隶多少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南直隶谁谁谁，河东是谁谁，山西是谁谁，这些需要汇总，南京属于南直隶，南直隶底下第4名王景龙，有人就知道了，小金哥就知道了啊，嘿，这个好，你瞧三爷好好念书了，对个机会，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三姑娘，三姑娘心里正难受，天天跟楼上待着，哎呀，虽然说没人骚扰，什么时候试一站呢，正赶上8月15，小丫鬟上楼送月饼，给您这个尝尝，哎，掰开了自个儿吃，这就递出去了，当初跟三公子在一块儿，俩人的习惯有一块东西掰开，你一个我一个，这掰开一递，对面是空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呀，我那有情有义的三郎啊，小丫鬟劝你们别这样别这样啊，早晚有一天夫妻能团聚，今天是8月15，闻听人言三爷要赶考，您呢下趟楼吧，天井院当街，您烧香，

保佑三爷高榜得中，好准备香盘。这儿准备完了，有打楼上下来，天井院里边闭着眼，哎呀，苍天后土，国王神灵保佑我家三郎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二人成其连理。这儿拜一拜，一睁眼吓一跳，跟前站一人，这个头啊一米五上下，小圆脸，红鼻头，秃眉毛，母狗眼儿，薄片嘴儿，一嘴的碎芝麻粒牙，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子，穿件绿颜色的靴子，腰里边系着粉色的丝绦，白袜子花鞋，站这看着他，这口水噼里啪啦噼里啪，地上湿了一片。啊，这是谁呀？由打山西洪洞县来了一个做买卖的，此人姓沈，叫沈洪，双名燕林，沈燕林，家里是做生意的，卖马，买马卖马，经常口外来往。啊，这回带了一万两银子，北京城做生意。做完生意之后说干嘛去呢？得了，听人说这儿有玉堂春不错，来了。啊，山西人啊，我要看看你们这个玉堂春啊。老鸨子一瞧，好，来财神爷了，玉堂春是不可能的，把翠香叫出来了。啊，这是玉堂春，好，这就是玉堂春啊，哈，高兴。啊，睡了十天，一扫定不是。好，你骗人啊，这个不是玉堂春。啊，又把翠红叫过来，这是玉堂春啊，又十天。哈，你骗人啊，这也不是玉堂春啊，到底谁是？老鸨子说，实话实说，我才是玉堂春呢。啊，把老七气坏了，啊，你也退钱吧啊，那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说怎么办呢？老鸨子说，你别着急啊，我正做思想工作，只让你称心如意。今天八月十五，听说三姑娘跟那降香了，老鸨子喊他，沈爷参观参观吧。我们三姑娘那儿上香呢，他这才出来，站着一看，天姿国色，我的个天爷，太漂亮，看傻了。姑娘一睁眼吓一跳，什么玩意儿？王八精啊，这是。啊，一愣，他这啊，喊你就是那个月堂春啊，啊，我是这个沈燕玲啊，由打山西洪洞来的啊，沈燕玲参见吾皇万岁啊，万万岁，神经病啊！姑娘气的转身就走，他在后边，哎呀，你怎么走了？喊我们谈一谈吧。姑娘上楼了，沈燕玲一琢磨，这可不成，我要没瞧见，还则罢了，这一瞧见太漂亮了。次日清晨，吩咐人来呀，搭过了几个箱子，就在姑娘的楼下都打开了。姑娘纳闷，心说干嘛呢？这推个窗户一看，他跟这儿，好，把这个打开，咵打开了，里边都是成锭的银子。第二个打开都金元宝，第三个打开了珊瑚，第四个打开了象牙跟那个犀牛角雕的酒杯，啊，跟这亮宝。哈，你看看，这都是我的东西啊！只要你跟了我，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哈，你跟着我好了。站着说，姑娘这气呀，把门头一块窗户打开了，一伸手，屋里有那个小凳子，噼里啪啦，啊，什么叫红珊瑚啊？哪叫犀牛角啊？象牙噼啪全砸碎了，啊，沈燕玲眼泪都下来，啊，赶快盖上，赶快盖上，哈，这个可受不了了，这个啊。这回来之后，这就商量。哈，我这铁了心了，我是一定要买这个月堂虫啊，你看我怎么能跟他成为连理啊，我们拜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就嚼冰糖，吓老鸨子一跳。老鸨说这怎么办，想辙吧，但老鸨子也想到这一点，闻听人言，马上啊科举就开了，王金龙据说考得还不错，他真得中什么官了，到这儿来我可活不了，倒不如赶紧把他卖了，就是这会儿还能挣点钱，他真来了人没在，他能把我怎么着？跟沈燕林一商量，说这个，那我得要钱。哈，你要多少钱？我当初买他的时候，我花了可是有个八百两，说瞎话，二百两银子买来的，我花了个八百两啊！你不能赔钱啊？没问题，我给你一千两银子，给一千两银子，钱拿过来了。老鸨子说现在领走不行，我给出一主意。我骗他啊！我让他上东岳天齐庙降香去，你在天齐庙那儿等他，好不好？能把人弄走就是你的。我出门我不管换。这儿回过头来又骗三姑娘，闻听人言，三爷要来赶考，你得上天齐庙那儿降香，保佑他得中。

0: 你说说这心腹里边了，姑娘挺高兴，转过天来坐着轿子去讲香，可没想到这轿越抬越远，都出了城了，纳闷啊，一聊轿帘一看外边史艳林骑着马，那姑娘气的呀，没办法了，荒郊野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才跟着沈燕林走，沈燕林也是倒霉催的，不娶玉堂春还则罢了，娶了玉堂春把命都搭上了，那是回家之后的事情。回过头来单说王三爷，由打那儿来赶奔北京城，临走的时候他爸爸说了，儿你去哪里？现如今爹啊，我南京乡试第四名，进北京城科考，好孩子有志气，你到北京你还干别的吗？不干别的，爸爸，我就是赶考去的。好，为父我给你带上40名精壮家丁，40个大个练武术的，这40人跟着你一路之上保着你，可有一劫，好好考试还则罢了，倘若再有歪心想上什么烟花院，这40个人砸折你腿把你抬回来啊！带着40人，大姐夫说那我也给派20人吧，二姐夫给派了20人，40人，这就80人，还俩哥哥呢，大哥二哥给凑了100人，带着180人进北京，知道赶考不知道打狼去了，这是大队人马浩荡荡来在了北京城，住店的高兴了，客人都轰走，他们算团体的，这是啊。这儿住下来之后要去探望一下王银匠，怎么呢？当初人家救过我，现如今我回来了，不能不懂事，带着人这儿来了，告诉大伙你们在胡同外边别进来，我进去，来到里边银匠两口子还都在了，这一进门，哎呦嚯，三爷来了，哥哥嫂子啊，我来看看您，哎呦呦呦，听说您回家了，是回家了，我这不赶考来了吗？谢谢嫂子，当初多亏了您，兄弟你可别说，我这父子人家还、哎、挺好，我现在吃饭口重啊，口重都是当初啊您教给我的，教给我的，哎呀，可别说这个话啊，兄嫂我问一下，那三姐还在博花楼吗？三姐玉堂春还在不在富春院百花楼？这一句话那两口子、不敢说话了，怎么呢？知道一乘进私卖玉堂春，现如今三姑娘被山西红通沈燕林已经买走了。三爷这眉毛就往起来了，哥哥您跟我说实话，我那三姐现在何处？哎呀兄弟，实不相瞒，现如今他被老鸨子给卖了，此时间已然到了山西地界，大海捞针无处找寻。三爷没说话，一转身，来呀人，胡同外边100来人，走！银匠吓一跳，带着军队来了啊！三爷迈步就出来了，呼啦超100来人，将近200大小伙子，这都过来了。怎么，三爷，跟我上富春院？其实三爷太明目张胆的了，三爷咱上富春院干嘛去？我拆了他个王宝物，走！你说这个行，你要说上那消遣去，这不行，打架可以。180个大小伙子跟着三爷浩浩荡荡出来，穿过前门大街，来在了富春院，进门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片刻之间整个富春院夷为平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到了尾声，感谢您大伙儿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0: 乘风逆荡，
1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0: 未解谜团
1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0: 如烟往事。
1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的11月9号凌晨5点，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上，停靠着12架整装待发的飞机， 晨色朦胧中，两位帽檐低扣、步履匆匆的神秘男子快速登上了12架飞机中最大的空中行宫号。刚上飞机，其中一位男子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到厕所和后舱仔细地检查。他担心飞机上混进了国民党特务。这名男子是原国民党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简称央航的总经理陈卓林。与他一同登机的是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的总经理刘静怡。两位航空公司的总经理乘坐飞机出门，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这一次两个人都格外的紧张，因为他们的飞机并非飞往航班表上的台北，而是即将在空中悄悄地调转方向，飞往北京。从英国控制的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北飞，对于站在命运十字路口的两位民航巨头以及他们掌舵的中航和央航两大公司来说并不容易。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两航起义，国民党时期两家最大的民航公司部分司乘人员驾机北上，投奔新中国。中航成立于1930年的8月1日，由国民政府和美国的公司合资经营。央航的前身是成立于1931年2月的欧亚航空油运股份有限公司，1943年3月改组为中央航空运输公司。生逢乱世，初创时代的两家航空公司经营异常艰辛，但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以及抗战结束后从西南到各大城市需求旺盛的复原运输，给了两家公司迅速发展的机会。截至1948年底，中航已经拥有飞机60架，运输总周转量在当时的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各成员航空公司中排名第8位。央航也拥有了2700余名员工，42架运输飞机，其中6架还是美国最新式的 CV-240 型飞机，可谓与中航并驾齐驱的国内民航巨头。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后期，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政权节节溃败。当国民党被阻隔和包围在水陆交通几乎断绝的个别城市和西南部分地区时，空中运输就成了其支撑战局最重要的生命线。除了空军，两航公司的飞机也被要求运兵、运粮、运弹药，只剩下少数客机正常运营。更严重的是，随着一座座大城市的解放，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向南方迁移，而大本营在上海的两航公司不仅航线随之急剧萎缩，还接到了当局一道又一道南迁的指令。1948年12月开始，两航在风雨飘摇中陆续撤至香港。按照国民政府的本意，两航应迁至当时国民政府掌控的昆明或者海峡对岸的台湾，但刘静怡和陈卓林很清楚，昆明只是暂时安全，台湾更是弹丸之地，去那里发展航线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条。他们不约而同都把公司的核心机航组迁到了香港，这里是当时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国际航空港。谁想号称自由港的香港并没有带给两家公司转机，两航的规模在当时的亚洲都是首屈一指的，树大招风，自然会与英资同行产生利益冲突。据说当时一位英国航空大臣到香港，一下飞机看到机场四周都停放着中航央航的飞机，当时就对接待人士大发脾气，他说这里是中国的机场还是英国的机场。果然1949年的6月10号，港英民航处就通知中航需要在一个月之内将中航的飞机大修厂和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7月29号和8月11号，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 征用中行两处厂房，并限于8月15号移交。重压之下的刘静怡无奈感慨，他说：“今天我们面临的已经不是如何度过难关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如何求得生存的问题。”央行公司因为规模较小，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撤至香港的央行此时仅剩下了6条航线，员工们的生计眼看着也没了着落。大陆已撤离，台湾不能去，留在香港又受排挤，拥有几千员工的两行公司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刘静怡和陈卓林陷入了困境。或许是对后来的困境有所预料，或许是对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好感，刘静怡在离开上海赴港的最后关头留下了一张关键的笺条。1949年的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当时任职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的蒋天然奉命接收中航和央航残留在上海的资产。这天，蒋天然从中航留守上海的人员手中发现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新政权。”信上并没有落款，但蒋天然很快确认，这封信正是刘静怡临走前留下的信笺。与信笺一起留下的，还有683名员工，数目相当的美元、黄金、银元，以及价值不菲的航空汽油和飞机器材。蒋天然是个老航空人，早在1945年，他就参加过东北老航校的建设。那个时候，老航校汽油紧缺，他还试验出可替代汽油的96度的高纯度酒精，解了航校飞行训练的燃眉之急。见到刘静怡留下的笺条和物资，蒋天然立刻意识到，眼下正是一个机会，一个可能争取刘静怡甚至两航公司的机会。他立刻向时任上海军管会主任的陈毅和副主任的粟裕汇报了情况。不久，一份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摆在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建议策动两航起义。周恩来当即回电同意。事实上，争取两航的想法并非一时萌生的，而是由来已久。1949年初，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时，中共中央就意识到，民航事业将是未来新中国的一个巨大缺口。况且，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军尚未放弃最后的挣扎，包括两航在内的空中运输力量，正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能够争取中航和央航，制衡国民党的空中补给线，不仅有助于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更将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奠定基础。正因如此，1949年的2月，中共中央就曾与央行总经理陈卓林的人秘密联络过。出身于军阀队伍的陈卓林早年投靠了蒋介石，但因非嫡系一直得不到重用。1943年，央行的运营状况处于最低谷时，陈卓林被排挤出了军界，派任央行总经理，他对蒋介石可谓是积怨颇深。于是1949年的2月，他便秘密地派出人手与我党接触。同年4月，国共两党在北京和谈的时候，秘密地将国民党和谈的代表张治中的家属送至北京的，就是央行的飞机。与陈卓林不同，刘静怡是个典型的技术人才，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归国后深受蒋介石的器重，一直担任工程技术领导工作，与其他国民党高层之间的关系也是颇为密切。争取刘静怡似乎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刘静怡留在上海的笺条却像是一颗定心丸，让这件事情有了转机。倘若他真的对国民党政府完全信任，对共产党是充满敌意的，必然不会做出这样的交代。 很快，周恩来决定由特工之王李克农负责，全力策动两航起义。接受任务之后，李克农很快就联络起了一张铺天盖地的情报网，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党的香港系统和上海系统、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民主党派等等。被派至香港直接组织策反的是上海方面推荐的中共中央情报部干部吕明，以及潜伏在央行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查宜平。前者曾在美国学习飞行时与刘静怡结下了师生之谊，后者呢是央行时任的副总经理，资格老，人脉广。1949年4月，央行密送张治中的家属去北京，就是查宜平冒险安排的。吕明和查宜平临行前，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并且嘱咐务必要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以免打草惊蛇，要努力争取两航员工的全面起义。1949年的8月中旬，28岁的吕明和54岁的查宜平肩负着周恩来的重托，乘轮船前往香港。他们没有想到，就在两个人抵达香港的第二天，策反就出现了意外。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9: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1949年8月24号，吕明、查宜平到达香港的当天，就去拜访了态度相对积极的陈卓林，两人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和希望。在香港正处于困境的陈卓林高兴地欢迎两人，双方相谈甚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谁料第二天的下午，陈卓林正在办公室查阅文件，秘书进来报告说，央行的飞行员

就被指示停止策反丹吉奇。这一次李福玉驾机北飞纯属巧合，他们两个人事先也根本就不知情。原来啊，早在两航还在上海之时，中共上海情报部门就已经打入他们的内部了。两航迁到香港之后，中共香港地下党很快就与潜伏在两航内部的中共秘密的党员取得了联系。这些潜伏在两航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包括中航香港办事处的处长何凤元、报务员陈耀环、陆元斌等人。吕明和查一平抵达香港前的两个月，何凤元就接到了香港地下党的任务，策反刘静怡。据何凤元的夫人张莹华回忆，何凤元接到任务之后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只是个小小的处长，要单独说服刘静怡确实是力不从心。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清华的同学，中共香港地下党的负责人，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乔冠华，介绍刘静怡与乔冠华会面。为了防止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张莹华特意以一位女性好友的名字在香港新开张的一家英商豪华酒店开了一间房，作为刘静怡和乔冠华会面的地点。在酒店的房间内，乔冠华和刘静怡足足谈了一个晚上，他诚恳地为刘静怡分析出了国内外的局势，告诉他中共中央一直在期盼着两航回到大陆，对于中航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这都是最好的选择。显然这句话给了刘静怡新的希望。用何凤元的话说，这次会面在争取刘静怡的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可惜态度和气的刘静怡并没有就起义明确的表态。乔冠华和何凤元感到了刘静怡的顾虑重重，于是他们就决定先策反个别的飞行人员，以敦促刘静怡下决心起义。就这样，策反的目标锁定在了中航飞行员李培怀和央航飞行员李福玉的身上。这两位飞行员曾经都在中航共过事，抗日战争时期呢，也都参加过驼峰空运，飞行技术高超，尤其是李福玉，还当过蒋介石专机的副机长。但不管是在中航还是在央航，这两个人都被外籍的员工欺压，这也算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直接策反这一对难兄难弟的是地下党员、中航的报务员陈耀环。按照原定的计划，两个人应该在8月27号每个人驾驶一架飞机同时起义。不想起义前两天，李福玉得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先驾驶飞机起义了。陈耀环在李福玉从广州驾机起义的经过一文当中详细地记载了这次的突发事件。8月25号的早晨，李福玉搭乘央航的501号航班去广州，提前查看白云机场的警卫情况，以便为两天之后的起义做好准备。没想到飞机在广州降落之后，旅客都走了，机组人员也都去吃饭了。还没下飞机的李福玉发现机场警卫人员似乎没怎么留意他，他再一看油表，飞机竟然已经加满了油了。嘿，这简直就像是特意为他的起义准备的飞机啊。这个机会很好，一个念头闪过之后，李福玉当机立断，拔掉机轮梢子，卸下方向舵夹板，取下机梯，发动了飞机。飞机起飞之后，机场出动了一辆吉普车来追拦，指挥塔台上也传出了喊话的声音，李福玉都没有理会，径直飞向了东北方向。当天下午，李福玉驾机降落在了已经解放的南京明故宫机场，三天之后又从南京飞往北京南苑机场，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丹机起义的李福玉受到了北方军民的热烈欢迎，也在两航员工的内心激起了不少的波澜。这本身呢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可是这件好事对于全面争取两航的工作却是个意想不到的冲击。面对大光起火的陈卓林，吕明和查一平只能一边向陈卓林解释，一边抓紧补

救，尽快地联系香港地下党方面统一行动。很快，吕明先后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环等人接上了头，并一一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九月初，吕明召集会议，两行起义的六人核心小组成立，成员除了吕明、查一平、何凤元、陆元斌、陈耀环五个人之外，还有中央社会部驻香港的情报人员朱汉明。策动两行全盘起义的战斗终于正式的打响了。全盘起义难度完全不是单机起义的简单累加，两行公司上下几千人，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泄密，但全盘起义又必须有足够的人员参与，要让多架飞机及备用器材和设备飞上天，不仅要策反足够的飞行员，还需要机务、航务、地勤等等各个部门的协同配合。六人核心小组决定采用分层做工作的方法，上层主要是指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中层主要是飞行员、各业务科长等等，基层呢则包括机械员、报务员、航材员等等。他们对任务做了明确的分工，吕明全面负责争取两行总经理和飞行人员的工作，查一平主要负责争取陈卓林等央行的上层，何凤元负责争取刘静怡等等中行的上层，陆元斌、陈耀环负责争取飞行人员和两行的基层人员，朱汉明呢则负责与情报部门的联络。分工完毕，吕明换上了唯一的一套高级的西装，开始活跃在香港豪华的酒吧间、咖啡室、露天花园和游泳场，伪装成上层人士，与各路的朋友们、合作伙伴们侃侃而谈。几乎没有人知道，那时的吕明已经累病了，身患肾炎的他双脚浮肿，有时甚至不能下地走路，但为了争取刘静怡和陈卓林，他全然不顾，坚持多次上门与两位总经理促膝长谈。陆元斌、陈耀环开始悄悄地搜索可靠的飞行员，陆元斌很快就想到了跟自己相熟的秦永堂。秦永堂是中航公司为数不多的中国籍机长之一，他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曾目睹日寇的飞机轰炸中国，便早早地报考了空军，希望报效祖国。结果呢却阴差阳错去美国学了飞行，之后成了一名民航的机长。刚随中航落脚香港的时候，陈永堂的生活令人颇为羡慕，他住别墅、开汽车，每个月的薪水足有2000美金，根本不用担心通货膨胀，余钱又花不掉，他甚至还在香港置下了一块地皮。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能持续太久，秦永堂发现很多航线今天还在飞，明天机场解放了，航线就没了，休息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了。深爱飞行事业的他却越来越为前途忧心。一直在暗中留意秦永堂的陈元斌就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他，两个人彼此相熟，话题自然而然的就转到了迁往台湾的事情上。秦永堂说，我知道这个事情，台湾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那个地方是个死胡同，去了就出不来了。陆元斌又问他留在上海的母亲，一直思念亲人的秦永堂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最近母亲正好写信来，信里说解放军进城之后都不进老百姓的家里，就睡在马路上，老百姓给他们吃的东西他们也不吃。几句闲聊下来，陆元斌的心里就有底了，于是他试探着问，飞到北京去怎么样啊？秦永堂当即就回答，有50%的中国机长回去，我就跟大家一道回去。半个多世纪之后，已是耄耋老人的秦永堂谈起当年的起义，说得特别简单，我一辈子就想飞行，新中国是一定要发展民航的，回去肯定有用武之地。其实两行的很多飞行员都跟秦永堂相似，他们没有考虑那么多，他们热爱飞行，希望一直投身中国的民航事业。如果说回大陆有什么顾虑，就是陈耀环所说的对共产党没有多少认识。摸清了这样的心理，
陆元斌和陈耀环策反飞行人员的工作就顺利多了。短短一个多月，两人就像滚雪球似的发展了秦永堂、陈达礼、邓仲煌等几十名飞行员。有的飞行人员是副驾驶，平时受美国籍机长压制，没有亲自操作飞机起飞落地的机会。陈达礼还通过航空部门特意安排副驾驶和可靠的中国籍机长一起执行飞行任务，以便副驾驶在起义前得到更多的操作机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保密工作是策动两航起义成功的关键，困难重重中如何做到万无一失呢？下期的天下故事会精彩继续，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一个多月，两人就像滚雪球似的发展了秦永堂、陈达礼、邓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54集。
5: 上回说到，由于吉刚的种种表现，使我不得不怀疑谭玉玲的死和日本关东军有着莫大的关系。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地回想起谭玉玲的生前，他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他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的事儿，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儿。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玲死的奇怪，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儿。吉刚在谭玉玲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刚偷听了什么，他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吉刚的这件引人疑心的举动，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照片让我选妃。我拒绝了，我说谭玉玲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儿。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儿。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儿，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的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6: 语言通的，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啊。
5: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这个御用卦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刚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刚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这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他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刚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14-15岁的。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作福贵人的15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 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个前伪满军的旅长给我说过一件事儿。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关东军的指挥下率伪满军前去袭击抗联部队，他的队伍在森林里扑了一个空，只捉到一个藏在地下小屋中的生病的抗联战士。这个人衣服破烂，头发胡子挺长，提到他跟前审问的时候，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看这俘虏的这种外貌，不禁嘲弄地说，看你们苦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干头？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军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领了？俘虏突然笑起来，这位满洲国少将拍着桌子制止道，笑什么？你知道你这是受审判吗？那战士对他的威风的回答叫他大吃一惊，谁审判谁？你们的末日不远了，要不了多长时候，你们这群人就要受人民的审判。这类情形别的伪满军官也有遇到过，在1942年以前，也就是日本的败相还没有暴露以前，正是张牙舞爪、气焰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都无法明白武器简陋的抗联士兵何以那么充满了信心，在死刑判决面前竟然宣布审判者末日将至。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类故事，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件事儿：伪满的小学生在唱国歌时，竟普遍地敢于对满洲国进行嘲笑，把天地间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的歌词儿唱成了天地间有了大馒头，大馒头谁拿去喂了狗。我从福贵人口中听到过不少这类故事，我只知道东北人民仇恨日寇汉奸，但不能理解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何以那么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强大的统治者会必败无疑。确实，很久以来，我就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看得强大无比，不可动摇。在我心里，勉强能放在日本统治者对比地位的，只有清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至于老百姓，是没有地位的，或者说是更软弱无力、无关轻重的。究竟是谁强大无比，又是谁软弱无力？其实这个问题早有无数的事实告诉过我，但是我极不敏感，一直到从吉刚嘴里给我透露了出来，才开始模模糊糊知道了一点儿。有一次，关东军安排我外出巡幸，去的地点是延吉朝鲜族的地区。我的专车到达那里，大批的日本宪兵和多至6个团的伪军把那里层层围住了。我问吉刚这是为什么，他说防土匪。防土匪何用这么多的兵力？这土匪可不是从前那种土匪，这是共产军呐。怎么满洲国也有共产军？共产军不是在中华民国吗？
6: 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
5: 吉刚含含糊糊回答着，转移了话题。我再不懂数学，也能发现了这个比例。小小的共产军，却要大量的宪兵和军队去防御。又一次，关东军参谋在例行的军事形势报告之外，特地专门地向我报告了一次剿匪胜利。因为在这次战役中找到了抗联的领袖之一杨靖宇将军的尸体，他兴高采烈地说，杨将军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我一听大患二字，忙问他土匪有多少，他也是这么说，
6: 小小的，小小的有。
5: 那时我还不知道满洲国的大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也没明白患之所以大，这也是吉刚后来告诉我的。
3: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0: 那还是1942年前后，华北和华中的日本军队发动了大扫荡，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南洋的日本军也是横行无忌。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来到东北，向我吹过自己的战绩不久的时候，有一次吉冈和我谈到日军对华北共产军的种种战术，如铁壁合围、疏壁扫荡等等，说这给大日本皇军战史上增添了无数资料。我听他说的天花乱坠，也凑趣说，共产军小小的盒饭上用这许多新战术，不料这话引起了他的嘲弄。皇帝陛下倘若有实战经验，必不会说这话。我逢迎道，愿闻其详。共产军，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军民不分。举例说啊，就像赤豆混在红沙土里。他看我茫然无知的样子，又举出中国的鱼目混珠的成语，以及日本的某些我已记不得的故事来做比喻，说明日本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时常常陷入人山人海的困境中。后来他竟不怕麻烦，边说边在纸上涂抹着解释，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当兵一年就不想逃亡开小差，这实在是大陆上从来没有的军队，这样队伍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可怕，这是可怕的。他不由自主地摇头感叹起来。看见这位大日本皇军将官居然如此评论小小的敌人，我惶惑的不知说什么才合适，拼命的搜索枯肠，才想到了这么两句：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真是可怕。
1: 只有鬼才相信这个。
0: 他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我不敢说了。他又用嘲弄的眼神看着我说，
1: 我这并不是正式评论，正式的还是请陛下听关东军参谋长的报告吧。
0: 说着他把刚才涂抹过的纸片都收了起来，放进了口袋。我逐渐地觉出了吉冈的非正式评论比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正式评论更近乎事实。织田谦吉发动诺门坎战役时，为了证实他的正式评论，把我和张景惠等都请了去参观一架日本制飞机超过苏联制飞机的速度表演。事实上，那次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50000多人，织田也因此撤职。吉冈在非正式评论时说，苏军的大炮比皇军的射程远多了。藏在吉冈心底的隐忧，我渐渐地从收音机里越听越明白。日军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消息越来越多，报纸上的赫赫战果、堂堂入城的协和语标题逐渐被玉碎字样代替，物质匮乏，情况严重。我在封锁重重中也能觉出来，不但是搜刮门环、弹筒等废铜烂铁的活动伸进地宫里来，内廷官员家属因缺乏食物也纷纷向我求助来了。强大无比的日本统治者开始露馅儿，无畏的皇军样样表现出了畏惧，因为怕我知道军队供应质量低劣，关东军司令官特意展览了一次军用口粮请我去参观。因为怕我相信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海外广播送来宣传日军战绩的影片给我放映，连我的侄子们看了这些都表示不相信。我印象最深的正是日本军人身上流露出来的软弱和恐惧。占领了新加坡之后，到东北来任关东军某一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山下奉文，当时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可是到了1945年，当他再次奉调到南洋，临行向我告别时，却对我捂着鼻子哭了起来，说这是最后的永别，此一去我是不能再回来了。 在一次给肉蛋举行饯行式时，我又看到了更多的眼泪。肉蛋就是从日本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受了武士道和忠贞毒害的士兵，用肉体去和飞机坦克碰命，日本话这叫做提挡。吉冈从前每次提到这种肉蛋的提挡，都表示无限崇敬，那些所谓英勇的事迹也确实叫我很吃惊。这回是关东军的指示，叫我对这批中选的肉蛋鼓励一下，为他们祝福，我才看出了肉蛋真正的形象。那天正好是阴天，风沙大作，践行地点在同德殿的院里，院里到处是一堆堆的防空沙袋，更显得气象颓废。肉蛋一共有十几个人，排成一列站在我面前，我按吉冈写好的祝词向他们念了，然后他们举杯。这时我才看见这些肉蛋满脸灰暗，个个都是泪流双颊，有的竟哽咽出声。干杯后一起喊天皇陛下万岁时，声音都像是哭嚎了。仪式在风沙中草草结束了，我心中慌乱，又急着要回屋里去洗脸，吉冈却不离开，紧跟在我身后不去。我知道他一定又有话了，只好等着他。他清了清嗓子，嗯了几声，然后说，
1: 陛下的祝词很好啊，他们很感动，所以才流下了日本男子的眼泪。
0: 听了这几句多余的话，我心说，你这也是害怕呀，你怕我看出了肉蛋的马脚，你害怕，我更害怕了。这时我还不能明白，真正强大的是决定着历史命运的人民，反映着人民力量的盟国军力，我知道的也模模糊糊，我只能从日本这方面看出四面受敌的形势。1945年5月，德国战败后，这个形势就更明显了。苏联的出兵不过是个时间上的问题，日本过去给我的印象不管如何貌似强大，我也明白了他的孤立劣势。孟子说过，以一服八，何异于邹于楚哉，要完了，我恐惧地想。1945年8月9日晨，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吉冈安直和通译官们一阵风似的来到同德殿。
1: 苏联已经向日本帝国宣战，大日本皇军已有万全准备，具必胜之信念。
0: 山田乙三正说到这里，窗外传来了警报声和飞机声。
1: 敌机来了，
0: 山田叫了一声，我赶忙就出门奔防空洞跑。这一群人跟着我，一窝蜂似的都钻进了防空洞。这是长春遇到的第一次空袭，苏联空军只投了两枚炸弹，是一次象征性的轰炸，有一颗落在离地宫不远的监狱附近，响声也远比张勋复辟那回落在御花园里的大得多。我吓得不住地高诵佛号。警报解除后，山田又和我说了些什么，我也听不清楚了。我急忙叫人在关帝像前设供烧香，祈求保佑。从这天夜里起，我再没有脱衣服睡觉，我的衣袋里总放着一支手枪。我亲自规定了内廷的戒严口令。次日，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又来了，宣布日军要退守南满，国都要迁到通化去，并限我当天就动身。我也没工夫问他怎么强大的帝国之花关东军这么没用，我只想到我的财物人口都太多，无论如何当天也搬不了。经我苦苦哀求，总算给了3天的宽限。吉冈临走狠狠地对我说，
1: 你如果不走，苏军来了首先就会杀你。
0: 我打了一个冷战，我怕的不是后一句话，而是前一句暴露出来的日本人对我的怀疑，怀疑我不想随他们走，怀疑我还不忠诚。他们怕我这个人证落在盟军手里， 会不会杀我灭口？这个问题一冒头，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想起了十多年的顾忌，我得设法在吉刚面前表现忠诚。我灵机一动，叫人把国务总理张景惠和总务长官五部六藏找来。我向他们命令道，要竭尽全力支援亲邦进行圣战，要抗拒苏联军到底，到底。说完，我回头看看吉刚的脸色，但这个形影不离的御用挂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我莫名其妙地起了不祥的预感，整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我被死的恐惧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十一日这天，我走进了同德殿，福贵人正收拾东西，抬头看见我，脸上现出一种异样，对我就像看见一个生人似的。我吓一跳，忙问，你怎么了？你瞅什么？
2: 没什么，没什么，皇上的头发怎么这样乱呢？
0: 我向镜子里照了一下，原来一向用油抹的亮光光的头发乱成一团。头发算什么？咱们要遭殃了。我在他屋子还是坐立不宁，来回乱转。这时忽然我从窗子看见刚给伪公增设的日本兵端着枪进了同德殿，我的魂儿简直飞出了窍，以为是来实现灭口毒手了。我觉着反正没处可躲了，索性迎上他们问干什么。这个东张西望的日本兵看见了我，像放了心似的支吾道，
1: 好像有坏人进来，看看你没有。
0: 他转身走了。我对福贵人说，这是来查看我是不是跑了，真可怕。我拿起电话找吉刚，电话怎么也叫不通。我又以为日本人已经扔下我走了，这叫我同样的害怕。我发着抖说，
1: 真没想到这就要完了。
2: 皇上不会遇上危险的，皇上平日处处为百姓吃斋念佛，自有菩萨保佑。
1: 叫你跟我受苦了，上金溪楼去吧，要死咱就一块死吧。
3: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

0: 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武王杨芳被东方白率军围住，杨芳大骂东方白忘恩负义，不讲父子之情啊。东方白虽然也惭愧，但是也表示我受够了别人监视啊，我跟你之间呢也没什么恩情了。要说有恩情，我最后劝你一句，最好留在这里，不要突围。你突围就是死路一条，留在这里跟西魏瓦岗军谈判。杨义臣说，我非要突围，你能把我怎么样？东方白冷笑数声，老王爷，你非要突围的话，那就是与我东方白撕破脸面，那咱们只能在这疆场之上用刀枪说话。好，哎呀，杨芳啊，点点头，东方白呀，我算看明白了，你们这群人呐，全都是白眼狼啊，养什么东西也不能养你们这群人呐。既然如此，众儿郎，随本王往外突围，杀呀，给他们拼了，杀呀！杨芳啊也真的疯了，晃动掌中宝剑，指挥自己那些残兵败将就往东方白这边拥啊。东方白一瞪眼，那毕竟是一郡的郡守，一郡的刺史，杀伐果决呀。掌中枪代替军令喊了一声，只要敢上前者与我格杀勿论。是，那兵随将令草随风啊，现在刺史大人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我们现在已然不是大隋朝的官兵了啊，杀吧。也不管对面是不是原来老上级了，管他那个呢，现在换了新主了，得在新主面前立功啊。这玩意你放到什么时候也是如此，你说对呀错呀，是不是有道义呀？这玩意讲不清楚，杀吧杀。双方人马就交了战了。那你想想，武王杨芳所带这些兵现在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呢，四面八方都是敌军，自己还深陷在铜旗阵内，现在铜旗阵不是自己的吧，所以这些官兵啊都感到不安全呢，得赶紧的冲出重围呀。那双方彼此这个心理就存在很大的差距呀，人家这边是憋着劲要立功，这边呢是就想着逃跑，那两方战斗力能一样吗？啊，气得咔了气得咔了，一会儿功夫杀得武王杨芳人倒马翻呢。人家那边2000铁骑那不是闹着玩的，这一个冲锋被人家打下来，武王杨芳再看自己身边呢，折损大半呢，本来人就不多了，现在更没多少人了。武王杨芳一看不行啊，闯不出去，还是另找他路，撤，往北走。再往北走啊，呼噜呼噜呼噜，北面瓦岗军杀过来了，杀呀，往东闯。想往东闯啊，杨芳你走不了了。东边军师徐茂公率领人马也赶到了，想往西面闯。哎，杨芳啊，你往哪里走？大老城在这里呢。程咬金带着人马也来到近处啊，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就把杨义臣困在了当中啊。杨义臣一看这可怎么办，这时徐茂公把马勒住，因为中间的铜旗阵已然被破了，丁彦平也死了，紧接着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抓住王阳芳啊，得问一问下一步到底怎么着啊，你们说话算不算数啊？啊，虽然西魏可以乘胜夺取这里的领地，但是呢，如果抓住王阳芳，能够得到大隋化府前言，把这片地给自己做交接，那不更好吗？所以当时徐茂公做了分工，让罗成、江焕、罗毅、侯君集等人组成一个小组，他们专管寻找江松以及小孩胡振庸啊，其余众人分成几个小队到处寻找王阳芳啊。结果有探马兰奇禀报说，发现王阳芳奔那东岭关去了，好，奔那个方向包围过去。就这么着，大家兵分几路，左右包抄，在这个方位把王阳芳是团团围住啊。徐茂公坐在马上，冲着王阳芳一拱手，老王爷久违了，还认识在下否？王阳芳一甩发髻，怎么甩发髻了？头盔没有了，不知道打哪去了。把发髻一甩一看，认得，你不是徐茂公吗？然也。老王爷，我给您看一样东西。说着话，徐茂公一摆手，后面有蝙蝠将怀抱着一杆铜旗来到徐茂公旁边，把铜旗往徐茂公手上一交，徐茂公一晃，王家千岁，这铜旗你可认得？喂，王阳芳啊，虽然没看着铜旗阵被破，但是呢，就看这个形势，也早就料到了呀。嘿嘿，现在铜旗果然在人手中啊，一点头，我认得，这是什么？我铜旗阵的铜旗。好，王家千岁，那现在铜旗在我瓦岗之手，今天整整30天呢、啊。咱说了一个月破阵，我们29天就把这阵给打下来了。今天是这月末的最后一天，我们是按期破了铜旗大阵，咱们之前打的赌可算数不算数啊？嘿嘿嘿，王阳芳冷笑数声，徐茂公，咱们之间打什么赌了啊？徐茂公一听，老王爷，打什么赌了？您身为大隋朝的武王，不会翻脸就忘了吧？啊，咱们打好的赌啊，一月之内我们来破铜旗大阵，如果破得了铜旗大阵，颍川东岭关这一带的大隋朝的地面全部归我瓦岗西魏所有，如果我们破不了，5年之内不得经略此地。老王爷，言犹在耳啊，现在铜旗阵在规定时间内被我们给破了，铜旗被我们夺在了手中，王爷您还往哪走啊？您是不是该给我们办一办颍川东岭关这一带的交接事宜了呀？这当着天下人的面，咱们打的赌，你作为堂堂大隋的一任王爷，不会就此反悔吧？自食其言吧。徐茂公说到这里一摆手，在他右边呢又上来一匹马，马上有一员将领拖着一个托盘，上面文房四宝都准备好了。徐茂公用手一指，老王爷，这些东西全准备好了，咱是在这里交接签字呢，还是说到我东岭关前去交接呢？原来东岭关单雄信已然命人给徐茂公送信了，说我已然夺下东岭关，你可以速速派人过来接管，以防迟则生变呢。单雄信呢也害怕，就自己老哥一个呀，能够守住这关吗？指不定什么时候人家兵将哗变了，自己一个人焉能够抵挡得住啊？所以让徐茂公快快派兵马前来接手啊。徐茂公得信之后高兴坏了呀，
不是说夺下东岭关，高兴的是老五没死。心说话，谢天谢地呀、啊，你可算活了。你要是死了，这事儿啊还真就讲不清楚了。回头啊，那些兄弟跟罗成之间的恩怨，指不定会怎么样呢。你这一活，大家皆大欢喜呀、啊，马上派兵将赶往东岭关，把东岭关拿下。所以呢，徐茂公现在心里头明白，东岭关已然是西魏的了。这才对武王杨方说，还是到我们东岭关去呀。这武王杨方一听啊，想咬牙，但一碰就疼啊，怎么智齿给咬碎了呀。但是自己能在这里签字吗？那打死也不可以呀。武王杨方点点头，徐茂公啊，我承认铜旗阵被你们打破了。你们也是按照规定时间打破的，咱们打得赌你们赢了。按说我应该化付前言，在这里给你交接签字，但是这一块土地是我们大隋朝的呀，没有我家皇上圣旨，我哪能越俎代庖啊。徐茂公说，照这个意思，老王爷你要反悔不成？徐茂公啊，我不反悔，我答应的你们呢凭本事自己去拿，但是要想让我杨方拱手相送，我给你们签字那是万万不可，我杨方做不了这种臣子。说完这话，武王杨方甩凳离鞍，跳下马来，扑通一声冲着江都的方向跪倒在地，大喊一声啊，陛下，陛下，老臣无能，难保社稷，丢掉东岭关颍川一线，臣之罪也。陛下呀，臣无脸再见于您，只能以身殉国了。说到这里，把掌中宝剑往脖梁上这么一横，哎呦，有那将领一看呢，想往前拦，徐茂公把手一摆，那意思不用去拦，你拦着有什么用啊，把他俘虏了吗？这是一个忠臣呢、啊、他宁死不屈呀、啊，他既然选择这条道路，那就让他为这没落的王朝陪葬吧。就见王阳方双手一拉宝剑，早在一个时辰前，黑如龙在那东岭关上怎么自刎的，他现在也落得如此下场，当时是自刎身亡啊，就是死了这身子也不倒啊，仍然在那跪着，俩眼瞪着，这位跟丁艳平一样死不瞑目啊。追随着武王杨方的有几个人呢，一看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我们随你去了，噗噗噗，把宝剑都搭在脖项之上，有几个人抹了脖子了，看来呀、啊、这几位平常受这武王大恩呢、啊，人家以身殉主，剩下那些人呢，一看跑跑不了，想自杀下不了手啊，当啷当啷当啷，把兵器一扔，全部跳下马来，手一举，我们投降，我们投降。徐茂公把手一摆，降者免死，绝不为难呐、啊，让人把兵器器械给他们收了，然后吩咐一声，武王杨方乃大隋的忠臣呐、啊，像这样的臣子已然不多了，以身殉国，壮哉，悲哉呀、啊！你们作为武王杨方的亲随，理应送他最后一程啊，找扶担架，先把老王爷的尸身先抬起来，抬至东岭关，然后啊，厚葬
与他

拔营起寨，把整座大寨移进东岭关，赤发灵官单修信带着东岭关的降将开关落锁迎接李密。哎呀，李密一见单修信呐，雄信呐，哎呀，你没死啊，把我们给疼坏了呀！你看看，全军为你戴孝啊，我到现在这孝带都没脱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李密多会做人吧？按说知道单雄信还活着，你还戴什么孝带子呀？哎，他仍然戴着孝带，为什么呢？故意让单雄信看呢。哎呦，单雄信是特别感动啊，让陛下担忧了，臣之过也呀。我呀被困东岭关，虽然性命无忧，但是呢我也送不出信儿去，所以难以告知你们的啊。明白明白，理解理解，咱们里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呢全进东岭关，尤其是把秦琼抬进东岭关。单雄信一看啊，二哥，我二哥怎么着了？这怎么成这样了？哎，别提了，这还不是因为你呀，你闯铜旗大阵，结果把你脑袋掉出去了。你想想你二哥秦元帅得知是什么心情啊，当时就吐了血了，一直在营中将养啊。刚刚将养好，这又领兵带队来打铜旗阵呢、啊、结果三捡倒铜旗，用力过猛，旧伤复发呀，又吐了血了。哎呀，二哥呀，都是小弟不好啊，我真该死。二哥单雄信趴在秦琼身上啊，啊，乒乓揍自己耳雷子呀。秦琼赶紧的给单雄信抓住了，雄信呐，武帝不要如此，二哥见到你还活着呀，这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强啊，我现在觉得舒服多了，没问题了，江阳两日就好了，你千万不要这样。兄弟二人呢、啊、哭一阵笑一阵，确实啊，见到单雄信还活着，秦琼这伤势啊，嘿，恢复还挺快，马上就感觉舒服多了。那么徐茂公呢也派人告诉李密说，陛下，我现在不能回东岭关，我现在领着军队驻扎在丁彦平的中军大寨之中。为什么扎在那里呢？一个居中，无论是颍川还是东岭，哎，这两个地方啊都好控制，现在还得打扫战场啊。这么一座大阵，这么一场大战役，那善后工作多的是。另外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给这一次破阵出了大力，帮了大忙，功劳最大的江松现在下落不明，生死不知啊。大阵破了，紧接着那就得找江大侠呀。这件事情微臣自己请缨，我作为这件工作的小组长或者领头人，我在这里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您呢跟大帅就在东岭关好生休息，分别派出一些小部队去接收附近的一些县城城镇，因为这个地方已然归我们瓦岗所有了。他虽然武王杨方不承认，武王杨方自杀了没有签字，但是打赌他打输了，从道义上讲这一片地方都该是我们的，我们都得派人去接收啊。如果那些县城的当官的识时务的话，能够答应我们接收，能够归降与大魏，他们仍然管理那座县城，该什么官还什么官，一点不难为他们。如果他们负隅顽抗，那讲不了说不清，大阵都破了还管你一个小小县城啊，该攻城攻城，该拔寨拔寨，那就开打呀。那这些事情秦琼虽然负伤了，但是呢仍然能够处理，啪啪啪把兵将一派，简短接说吧。没出几日，东岭关颍川县这一大片基本上都归瓦岗所有了，这瓦岗的势力范围呀、啊，呜一下子又大一截子呀，整个把洛阳都快打半包围了。我下一步就得打洛阳，就得跟那王世充决一死战呢、啊。按。

0: 这边接收不提，单表三爷徐茂公，这边事儿多的是啊。自打丁艳平死了，罗成、罗毅、江焕，还有圣手白猿、侯君集，就开始带兵在这一带大搜查呀。另外呢，审问那些被俘虏的大隋军士。你们知道不知道平眼大法师把苦居士关在何处了？把一个小孩关在何处了？问谁谁都不知，问谁谁都不明。一边审问一边找啊，找了整整一天没有找到。第二天接着找，从早晨又找到晚上，仍然没找到啊。这下子呀，江焕着急了。怎么呢？两天了，万一我爹跟那小孩关在一个地方，看守他的人一看大阵都破了，看守他的人会不会对两人下棋毒手啊？即便不下毒手，人家一看阵破了，死的死逃的逃，人家会不会也逃跑啊？这一逃跑，谁给二人送饭呢？没饭没水，这俩人能受得了吗？两天过去了，再有个两天，估计连饿带渴，俩人就得活活的渴死饿死。哎呀，赶紧找，赶紧找，晚上不睡觉也得给我找。小孩眼珠子都红了，一看谁坐那里了，谁歇一会儿，那不干了，过去拳打脚踢呀，还在那坐着，快找，快给我找。罗成一看，罗成还得劝呢，花儿，你别着急，大家也累了，咱们呢轮番找好不好？让他们休息休息，连找了两天了，他们能不累吗？你别说话。江焕回头瞪着罗成，罗成，我爹要替你爹的事儿，你是不是早知道？你是不是在江家集你就知道？那为什么当时你不告诉我？你明明知道我爹要去送死，你为什么不拦着？为了救你爹，你就把我爹豁出去了吗？你他不喊爷爷，他喊你爹。罗成一听啊，这孩子真急了呀，花儿，我当时我也劝了，但你爹不听啊。什么不听啊？都是你们爷俩把我家害成这样的。罗焕一着急，把手中枪这么一晃，罗成、罗毅，我告诉你，我爹如果还活着没事还则罢了，如果我爹有个三差两错，我要你们俩人的性命。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小侠江焕找自己父亲找不到，那真着急呀、啊。尤其是罗成、罗毅再这么一劝，先休息一会儿，让这些将领们都休息休息，老这么找也不行啊，人也受不了啊，那小孩能干吗？当时这枪尖对准罗成和罗毅了，说你们俩别说话，我爹遇到危险那就是因为你们俩，就是因为你爹。他不喊罗毅爷爷，用你爹来代称，要是我爹平安无事还罢了，要是我爹有个一差二错，我要你们俩的性命。你看老罗家那个狠劲儿啊就出来了，他一说这话罗成不爱听了。一个罗成的长辈啊，毕竟是你叔叔啊，另外一个罗成毕竟跟你这交情太浅了，你别看从血缘上哎有叔侄这么个关系，但是见面太少了，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啊。不有那句话吗，三年不走亲，是亲也不亲呢。原来亲戚经常走动，哎，关系挺好的，有那么三年不走动，就算是亲戚那也不亲了，何况罗成跟江松、江焕他们父子这么多年都没有走动啊，哪有什么感情基础了，有这么理性的血缘关系在这里祭拜着，哎，把你当侄儿，看你爹呀失踪了也挺可怜的。但你要是这样无礼，罗成能干吗？当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江焕你这是跟谁说话呢，好不放肆呀。江焕一看噔噔噔，把大枪又颤三颤摇三摇，罗成我就跟你说话呢，我就跟罗毅说话呢，连你爹都不说了，直呼其名了啊。罗成也急呀，罗成心说你别以为你怎么样啊，如果不是你爹，我爹能受这个苦吗？我们能够陷入如此被动的局面吗？你爹丢失了活该。当然了，罗成心里话他没好意思往外说，一听江焕如此放肆，罗成气得一咬牙，小兔崽子，你再如此放肆，小心我摘了你的牙，你有能耐你过来。罗成别人怕你我不怕你，你们那所谓的罗家枪是偷我家江家枪的，连枪招都没学全，你还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我爹跟你们客气，我不跟你们客气呀。罗成说小兔崽子，你今天吃枪药了，小心我教训你，来呀。这江焕真急了呀，往前一踹蹬，不楞把掌中大枪一摆，奔罗成就扎过来了。罗成一看也想往前提马踹蹬，哎，旁边一匹马拦住罗成啊，在马上一张手，住手住手。这时啊，那江焕的马就已然来到罗成马前了，大枪往前杵，哎，给怎么硬生生的把枪给拉住了。一看呢，挡在两人马前的非是别人呐，正是老王爷罗毅。罗毅啊，眼一闭，嘴一撇，胡须被风这么一漂浮，全部散在脸上啊，脖子一梗梗，那意思愿扎把我扎死得了。哎，挡在两人面前，这罗毅你想死吗？你把罗成也吓一跳，爹你这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罗毅呀，没扭头，把手往后摆摆，那意思让罗成把枪放下。老王爷这才把眼睛睁开，看看江焕，焕儿住口，谁让你喊我的名字。哎，罗毅苦笑一声，你这孩子，你都能喊我的名字，还不能让我喊你的名字呀。焕儿啊，你呀别着急别着急，现在大家不是找吗，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你爹。我在这里给你起誓，他们休息呀，我不休息，我跟你一起找好不好？找不到你爹，我这条老命就是搭在这里
我也认了，你看行吧？

你的敌人一定说真的，你的朋友不知真情的也以为是真的，马上对你产生看法了，以后你再三解释你也不好洗白呀，这就是毒蛇咬人呢，入骨三分呢，这玩意厉害着呢。要么说这舆论战非常重要啊，咱自己啊不爱坑人家不爱害人家，但你得防备你的敌人呢，你的对手害你呀，拿着媒体一造谣，把假的说真的了，把白的说黑的了，这老百姓不知真相啊，谁不想听那些娱乐化的信息呀、啊？谁不想信那些黑暗的东西呀、啊？啊，闹了半天是这样啊，这样啊，等你出来又开发布会，又开始给大家解释，大家别听那个，不是那样的，我们是这样的，这么这么的，没人信，我们就信那个，那个好玩，那个太丑恶了，那个就是你。要么说打舆论战非常重要，你必须把这舆论控制好了，不然的话让敌人钻了空子，你就会变得相当被动啊。罗成就这样被丁艳平啊栽这么一个赃，这一辈子洗刷不出来了。姜桂枝听了都摇头叹息呀，心里头对罗成也产生成见了，又问我儿姜松可有信息呀？有啊，不知道、这个少庄主到底怎么了？反正外面纷纷他们传说，少庄主现在呀失踪了，不见了，大家都在找他呢。哦，姜桂枝闻听，眉头一锁，把眼一闭，点点头啊。怎么呢？这消息呢不算好，但是呢也不算太坏，起码来说呀没有传来自己儿子更坏的消息，现在只不过失踪了，那还有一线希望啊。华氏夫人在旁边担心坏了呀，现在找到没有？没有呢，到处寻找啊。婆母您看，毕竟是华氏夫人的丈夫啊。华氏夫人终于忍不住了，询问婆母娘的意见，老太太一点头，儿媳呀收拾一下，随娘我出谷去找永年。哎，华夫人赶紧的帮着婆母娘收拾已毕，弄了一辆车，又带了20多人护从，就离开江家集，出了谷口，是直奔铜旗台那中间的大寨呀。因为听人打探了，说那中间大寨现在是三爷军师徐茂公在那镇守啊。老夫人知道徐茂公为什么在此镇守，看来呀肯定是在这里指挥着寻找我儿啊。我呀得先跟他们见个面，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到处去找，那上哪找去，我得先了解情况，另外呢跟他们碰个面会个头，寻找儿子的这个任务那还得靠人家西魏瓦岗军呢。老太太是个明白人呢，于是带着人就奔着中间大寨来了。简短截说，没到大寨呢，有人发现了，站住，哪来的队伍？老夫人一报名号，我乃江家集的人，我叫江桂枝啊，烦劳你通知一下徐军师，就说江松之母前来拜谒。有人赶紧的就给三爷徐茂公送信去了。现在不光三爷呀，四爷程咬金、侯君集、尤俊达、谢英登、单雄信都已然在这里候命啊，已然加入了搜索的队伍。说单雄信不是在东岭关吗？啊，东岭关已然移交了，李密已然入住了。单雄信觉得呀，哎呀，自己给大家惹了那么大的祸，虽然自己帮着得了东岭关，但也总觉得这心里头啊有点不对付，尤其是三哥看自己的眼神呢。老三徐茂公虽然话上没说什么，但是看那个眼神呢，对自己有些哀怨呢。不行，我呀好好表现表现，我再立点功，我再帮着大家忙活忙活呗。所以单雄信主动请缨，也加入了搜索的队伍。
他也来到

中间营寨呀，所以现在这里呀，可以说瓦岗那些旧将十之八九全在这里。一听江家集的老夫人来了，哎呦，那还了得呀！徐茂公马上吩咐立野队迎接，大开辕门，吹吹打打，得把老夫人隆重的接过来呀，那是贵客呀。别忘现在人家儿子江松给我们帮了大忙之后，踪迹不见，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这多大恩情啊！还有一点，老江家跟老罗家这两姓一家的恩怨到现在没化解呢，未来怎么化解这也是个难题，所以呢那得礼敬有加呀。徐茂公为此事跟程咬金商议好多回呀，徐茂公说了，四弟呀，这事儿啊还得有劳你呀，你对这人情世故最为擅长啊，你还得从中间多和稀泥呀。啊，程咬金一听，感情我就和稀泥的，我这和稀泥不是贬义，是褒义呀，别的弟兄都不行啊，还得是四弟你在这老兄弟跟人家江家集之间这关系当中，哎，好好的呀，该牵线牵线，哎，该拉绳拉绳，哎，该怎么地怎么地，总之啊，发挥贤弟你的智慧聪明，能把两家合一家，消弭这一生恩怨呐。程咬金说，我说老三，到这里我又成贤弟了，哎呀，你给我这个任务啊太艰巨了，这一辈子的恩怨情仇啊，哪能说一两句话就能消除了呢，我看够呛啊。甭管怎么样，我相信四弟你的能力呀，哎，先别说那话了，现在呀，先迎接老太太吧，先把江松找到吧，江松找到了，我觉得呀，这事儿还有缓儿，这事儿啊还有个希望，江松要是找不到，嘿，完了，两家肯定成为仇敌呀，能劝着老江家不再找老罗家报仇，那就不错了。走走走，先去迎接老伯母吧。就这样列队迎接呀，以最高的礼仪呀，吹吹打打，为首的徐茂公、程咬金，后面单雄信、尤俊达、谢英登、圣手白猿、侯君集等等等等，是走出辕门呐，列队迎接老夫人。一见到姜桂枝，程咬金先跑过去了，哎呀，老伯母啊，哈哈哈，老伯母一向可好啊，侄儿给老伯母见礼了，欢迎老伯母，蹦蹦蹦蹦蹦跑到马前头，跪倒在地，咣咣咣先磕仨头啊。哎呦，没等姜桂枝反应过来呢，也没人说让程咬金勉力平身吧，程咬金呢就蹦起来了，连裤子上的土都没有拍，几步来到马前，蹦就把马缰绳给抓住了。老伯母，侄儿我为你牵马执鞭，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这程咬金呢跟二小似的，拉着姜桂枝的马往前小心翼翼的走啊。哎呀，姜桂枝一看，将军您是何人呢？哎呦，老伯母，我都不认得呀，我跟江松关系莫逆呀，他没在你面前提过我呀，我姓程啊，我叫程咬金，小名叫阿丑，你叫我阿丑就行了，我跟江松我那兄弟过命的关系，你是他娘就是我娘啊，娘啊，走走走，赶紧进营啊。哦，哎呀，原来是程魔王，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媳妇儿啊，快扶我下马。不不不不不，你安心坐着，你是老家呀，哎，哪能下马走啊，安心坐着，我给您老人家牵马，哪个敢不跪呀，跪跪跪跪，你老道跪下，一指徐茂公，徐茂公一看，我跪下，侄儿徐世纪给老伯母磕头了，侄儿单雄信，
侄儿谢英登，侄儿侯君集。哎呀，老伯母还认得我吗？侯君集三蹦两跳也来到马前呢，在这边给姜桂枝见礼。老伯母，好几天不见了，您老人家一向可好啊？哦，好好好，这不是侯将军吗？您身上的伤好了没有？都痊愈了，不劳老伯母惦念。老伯母赶紧往里走。哎呀，不行，我得赶紧下马，这不下马不行了。一看跪倒一大片呢，姜桂枝执意下马，程咬金搀扶着，把姜桂枝由打马上搀扶下来。话事过来，赶紧的在另外一旁把婆母娘搀扶住。哎呀，程咬金看这是我弟妹吧？话事脸一红，见过程魔王。嗨，你该叫我伯伯呀！啊，咱都是自己人。姜桂枝过来，把徐茂公等人搀扶起来。徐茂公在前面引路，把姜桂枝带入大帐之中。程咬金心说话，这姜罗二家的恩怨情仇到底能不能化开？嘿，这还真是一道难题。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慢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咱们来说一下早晨洗脸的事儿哈。这早晨呢，冷水洗脸，按摩鼻翼的迎香穴，可以预防感冒。那家中呢，也可以选用电饭锅来煮醋，这样的话进行空气消毒。春季的时候呢，多吃一些大蒜也是可以。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相信很多司机，尤其是新手司机，最触头的就是倒车，因为倒车行驶的方向和驾驶员视线完全相反，导致驾驶员视线盲区变大，一些左右不协调的人啊，还容易犯低级错误。其实只要掌握了几个小技巧，也能轻松应对倒车。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倒车的必备的六个技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日常的驾驶体验当中，倒车的难度相对较大，因为倒车不仅考验自己的驾驶技术，还考验驾驶者的思维能力、处理能力以及眼睛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所以才有了开车容易倒车难的说法。倒车是每个新手司机害怕又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短距离的倒车还好说，如果是遇到长距离的倒车，那就应该先观察一下车辆的周围，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大概往哪个方向打方向，有没有狭窄的地方，空间大的话倒车直接正打方向盘，挂倒档靠离合器轻给油就可以了，只需要后视镜就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遇到空间特别小的情况，通过的空间一侧或者两侧都有车辆和障碍物，那这个时候不仅要看倒车镜，而且要目测好两边的距离和自己的车宽，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必要时可以下车来查看一番。

倒车的时候啊，如果需要转动方向盘，就不能只看着后方一个方向，而是要兼顾前方的车头。如果方向盘转的幅度大，车头的摆动呢就会加大，如果两侧距离狭小或者有障碍物，就很容易发生刮蹭。侧方位停车的时候，需要观察与前车的逼柱平齐时，向右打一圈方向盘，然后回正方向盘继续倒车。当车身与前方车辆朝向是一致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车身已经摆正，这个时候呢需要把方向盘打正就可以了，并且注意保持车距，让自己的车和前后车都有进出的空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倒车技巧。第一个呢，就是车头车尾要兼顾，往左倒车时要注意右车头，往右倒时呢要注意左车头，不能只顾车尾不看车头。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地方狭窄，车两边呢都有障碍物，往左后倒的时候呢要尽可能让车身贴左，反之贴右侧，这样呢可以提前打把转向，缩短倒车距离。第三个呀，倒车前先观察好地形，尤其要观察车后是否有矮桩或者小孩子，一定要杜绝倒车凭感觉。第四呢，就是可以请随车人员指挥，如果自己对倒车环境不确定，恰好有人随车，可以请他帮忙指挥，建议摇下车窗可以更好的观察路面，也能及时准确的听到指挥者的声音，确定自己的驾驶路线。 Wild card

倒车实用技巧第五个就是倒车要适可而止，只要倒车达到了基本目的，能够实现转弯恢复正常行驶就行。毕竟倒车距离越长，危险系数就会越高。第六，泊车倒车的时候啊，进入角以40度左右为宜。打方向太晚的话，后面的空间不够，车身也可能太靠右；打太早呢，又可能车身还在外面，要挪好几次才能入位。同时呢，尽量不要原地打轮，这样呢对轮胎磨损比较大。如果呢需要反复打轮挪车，注意在将停未停之际向反方向回一把轮，挪车的时候省力省空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倒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
9: 无处不在，
8: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由于倒车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不但需要有一定的方向感和驾驶技术，还需要一些基础配置辅助，于是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就应运而生，成为一代倒车利器。那么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哪个更实用更靠谱呢？从时间的先后上来看啊，倒车雷达

要早于倒车影像，因此在大部分的车型当中，倒车雷达成为了基础配置，而倒车影像则作为更高一级车型中出现的配置。

倒车雷达呢，就像我们的耳朵一样，在倒车的时候啊，通过超声波传感器计算出探头与被探测到的障碍物的距离，发出频率不同的刺耳声音。距离越近，警告声的发射频率就越快，从而提醒车主应该尽快刹车，保证人车安全。倒车雷达的传感器通常在车尾部的保险杠上，一般呢是四个，有些车型前后都配有雷达。倒车雷达能够直接提示驾驶员与周围障碍物的安全距离，能对大部分障碍物起到警示作用。但倒车雷达也有以下几个缺点，第一个就是依旧存在盲区，有些障碍物呢是探头测不到的，这就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一些体积较小的障碍物，比如铁丝网或者较细的物体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从而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同时，倒车雷达频繁的警报声有可能让新手司机心理压力增大，从而导致产生急躁的情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倒车影像呢是倒车雷达的升级版，通过远红外线广角摄像装置安装在车后，然后通过车内的显示屏就可以清晰看见车后的障碍物。常见的倒车影像呢有普通型和360度全景影像，普通型的摄像头呢安装在车尾，只能看到车尾的画面，而全景摄像呢则分别在车尾、车头以及后视镜等位置安装多个摄像头，能够直观的看到整个车身四周的道路状况。当挂倒车档的时候啊，这个倒车影像呢就会自动开启。相比较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的确更直观一些，不但能够看清盲区，还能分辨出后方的路况，一些细小的障碍物，甚至一些移动的障碍物，比如小猫小狗等都能清晰可见。但倒车影像也有弊端，首先是对距离不好判断，由于目前大多采用超广角摄像头，影像上可能会出现畸变，这种变形呢会直接导致对物体的远近距离判断失准。其次呢是容易受干扰，尤其是在雨天、雾天，雨滴会经常遮挡住摄像头，影响

对于驾驶技术过硬的老司机来说啊，可能会更倾向于倒车雷达，因为相对更加稳定实用，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而年轻人或者新手司机呢，更倾向于倒车影像，不仅科技感更高，也能弥补驾驶技术上的不足。总的来说啊，这两者各有优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建议两者配合使用，即便影像畸变把握不好距离，还有雷达提示，更加方便倒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正声音，正义
0: 党，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8: 清晨起来，
19: 上班路上，
1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9: 你好阳光，
18: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0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小雨，最高温度在23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同样也是下雨啊，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是15度。还是提醒听众朋友们，这两天都是雨季，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调整衣物，谨防感冒，同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也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来自刘瑞琦《圣诞夜的站台》。

心跳出的声音，还是你和我，记住不变的承诺。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0: 清晨起来，
11: 上班路上，
1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1: 你好阳光，
1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7:19，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枣庄迎来了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据统计，5月17日8时至18日8时，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19.2毫米，折合水量0.88亿立方米。滕州市是24.3毫米，薛城区21.2毫米，山亭区19.6毫米，台儿庄区18.5毫米，市中区15.9毫米，伊城区15.9毫米。降雨量前三位的站点是滕州市江屯站34.5毫米，滕州市马河站33毫米，滕州市龙阳站33毫米。今年以来，从1月1号到5月18号，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111.1毫米，较历年同期是偏少的，是14.7%，较去年同期偏多的是0.3%。近日，滕州市局刑侦大队民警发现了辖区一个群众疑似遭遇了刷单诈骗，并察觉将其即将线下交付大额的钱款。民警迅速的行动，一边劝阻群众避免受骗，一边精准研判蹲点布控，当日成功抓获了两名准备转移赃款的涉案人员，当场追回被骗现金50,000元，查获了作案手机、点钞机等工具。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枣庄市气象局5月18日12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的5月18日10时至5月19日的10时，根据未来24小时降雨预报及前期的实际降雨量分析，枣庄北部的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是较高的，也是黄色预警，也是当地的政府和相关部门会做好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5月20号，明天就是了，还有5月21号是后天啊。那因为谐音520521代表着我爱你而备受新人青睐。从省民政厅获悉，目前已经有超过1.27万对新人预约于5月20日、5月21日在山东登记结婚，热度是持续攀升。想在山东登记结婚的新人的话，大家可以通过爱山东 APP、 山东省政务服务网和山东省民政厅网站来进行线上预约。再来关注几则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了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的工作要点，提出了34项重点工作任务，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执法效能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日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的各车站间运行的即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了自行车随心服的服务。我们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一起坐高铁了，也将为广大的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0: 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个功能是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我们可以通过上传图片、上传视频、音频或者是文本，去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检测 AI 的生成痕迹，主要是用于识别诈骗场景中的伪造内容。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方面的新闻。5月18日上午，贵州茅台通过官微发布提示称，自5月19日起，贵州茅台的酒的线下门店每日的营业时间要变了，从9点到18点调整为10点到20点。那 APP 所在售的贵州茅台每日开售时间由原先的9点起调为调整为20点起。近日，由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设立的山东省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此举也标志着山东高速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布局从前期规划探索正式迈入了专业化、实体化运营的关键阶段。近日，山东卓比母婴用品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已经做出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公告期限是5月16日至6月29日。那债权人需要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联系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北京时间的7点24分，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如果大家有想要和我们分享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
1: 浮于生爱上自困。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又发生了哪些天下事儿。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三。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安徽、湖北等7省区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湖北宣恩县汛情已致3人死亡、4人失联。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地震致2人死亡，当晚再次发生了5.2级地震。广西车辆坠河事件已致5人死亡，仍有5人失联。商务部安排20亿元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奠定基础。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 AI 识别检测。今日起，京张高铁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88块钱一辆，需要拆卸前轮并包装。研究数据显示，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长为女性6.5至7.8小时，男性6.4至7.7小时。腾讯音乐完成对喜马拉雅收购，对价总额约186亿元。A 股再现新股王，联讯仪器上市14个交易日涨超15倍，股价超贵州茅台。媒体直播10小时，人机包裹分拣对决，最终人类险胜。马斯克计划今年进行首例用于治疗失明的植入手术。最重死刑，缅甸尼利反诈新法，经营诈骗园区非法拘禁将会面临极刑。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伊朗全民备战氛围浓厚，首都德黑兰街头开展 AK-47 使用教学。特朗普应卡塔尔、沙特、阿联酋请求，推迟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普京此次安排和中方的期待。外交部发言人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了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的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了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了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近日，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

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18日21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广东多地有震感。16日，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坠河，截至18日20时，事故已经造成5人遇难，仍有5人失联。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4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的榜首。6月26日至7月5日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了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的榜首。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杰出贡献。当地时间18日，消息人士称，美方在最新谈判方案文案中已经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进行豁免，这意味着美方将会暂时终止制裁。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经收到了相关方案。当地时间18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仍有多名即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未获得赴美签证。日前，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批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一至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的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一至四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3.2%。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游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儿。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13323亿元，稳步迈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是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了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了临床转化的快车道。近年来，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日益成为了各界共识，但不少一线的科研人员仍被重复填表、冗余的流程等非学术负担困扰。
那科技的创新不是靠表格填出来的，材料堆出来的，汇报讲出来的，而是科研人员沉下心，稳住神，一点一滴干出来的。给报表瘦身，为人才解忧，让科研人员卸下包袱，放下顾虑，让每一个有志向的科研人员有底气，有耐心，有拼劲儿。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

量，才能更好地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来关注兰州方面的政策，2026兰州马拉松期间，相关的路段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其中5月20日10点至24日的17点，奥体中路段的东段会实行全封闭的交通管制。北京时间7点43分，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2: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学学看？
3: 好。
4: 北京时间7:5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信息。近日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公布优化后的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的通告。那分享一下原文。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山东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公共安全管理办法规定和中央空中交通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要求，现将我省优化后的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试飞空域范围予以公布。试飞空域的范围是山东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示意图蓝色区域的高真120米以下空域，是可以通过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查询。试飞空域范围以外的空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制空域。联系人是杨茂林，联系电话是0531-5176-2298。0531-5176-2298。那如果有喜欢，使用这种无人驾驶的航空器、航拍器的话，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这则公告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台儿庄发布”来具体的了解内容。三下麦收要全面开启，为了保障粮食的颗粒归仓，高效抢收，台儿庄区早部署早行动，扎实开展了农机拒检修的保养工作，全力夯实夏收农机的保障基础。连日来，张山子镇组织农机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深入辖区的农机销售点、维修网点，为广大农机手送上了贴心的技术服务，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保养调试和现场技术指导。 检修现场工作人员对于收割机、拖拉机等主要的农机具进行逐项的细致排查，重点检修发动机、传统系统、收割装置等核心关键部位，及时处理故障问题，补齐安全短板。同时面对面的为维修人员、农机手讲解故障排查、日常养护规范操作等实用知识，普及农机安全生产政策常识，引导大家规范作业、安全作业，从源头消除农机的安全隐患。通过精准检修、上门指导、技术赋能，有效提升了各类农机具完好率和作业的稳定性，切实筑牢三下生产安全防线，为小麦抢收抢种、保障粮食丰产丰收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农机支撑。分享一则好消息，台庄融媒体中心记者配合大众日报、重庆日报拍摄的特别策划战地黄花分外香，多路记者重访战地见证复兴之路的重大主体报道，荣获了重庆新闻的一等奖倪参评中国新闻奖。台儿庄分局交管大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重拳整治飙车炸街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重点针对非法改装、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炸街飙车等突出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查处，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在行动当中，交管部门结合前期的摸排研判，采取定点查控加便衣蹲守加召回处罚的模式，紧盯飙车炸街多发路段以及高密度的居民区周边道路，灵活部署警力，科学设置定点，科学的设置了一些点位，扎实开展路面查控，形成了聚集就查、冒头就打的严查严管态势。在查处飙车炸街违法行为的同时，对于违法行为人进行现场批评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飙车炸街和改装的危险性、危害性，防止其再次违反交通法律法规。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查处涉嫌飙车炸街类的交通违法行为已经有58起，查处涉案车辆30余辆，有效震慑了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北京时间的7:55，这个时间段关于咱们台儿庄的本地新闻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或者是分享的内容，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悦动968，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